0: 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两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构建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协作模式。云南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曾春梅：
1: 那有一家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就是米峰科技。那么目前呢，是把部分的制造放在了我们园区，主要是瞄准了云南当地的一个特色资源，像我们的绿色电，还有我们的锗金属的这个资源储备，它会带动它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集聚。那么整体呢，会把咱们云南的光电产业往上推一个台阶。
0: 云南全力构建综合交通枢纽，畅通长江经济带与南亚、东南亚物流通道，多式联运体系日趋完善。作为云南通江达海的核心节点，目前水富港中嘴作业区、中心作业区及铁路专用线已全面投用，正加速推进智慧港口建设。2025年货运量1178.55万吨，正式迈入千万吨级港口行列。昭通高投水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经理曹国普：
2: 智慧港口建成后，将实现装卸自动化、调度智能化，并与长江沿线港口数据互联，助力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一体化发展。
0: 依托中老铁路多式联运体系，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布局，2025年办理量达48.1万 TEU， 国际标准集装箱创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开通以来，昆明中心站累计开行中老国际货运列车2953列，发运货物超129万吨。中铁联集昆明分公司昆明中心站总经理助理周刚华：
3: 昆明中心站作为长江经济带衔接南亚、东南亚的关键物流节点，集聚了川渝、江浙沪等沿线日用百货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农副产品，依托南煤快线实现双向货物流通，推动贸易、产业、物流深度融合，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进一步加强了长江经济带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往来。
0: 十年深耕，硕果盈之，云南产业与交通协同发力，互促共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走深走实。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梁旭东：
4: 2025年电解铝产量是2015年的5.1倍，绿色铝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成功创建行业内唯一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全省稀贵金属产业总产值突破1300亿元，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1184千米，是2015年的1.7倍，铁路运营里程达5222千米，高铁实现了从无到有，达到1212千米，民用运输机场运营数量15个，居全国第4，全省7个物流枢纽入选国家建设名单，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较2020年降低了1.1个百分点。
5: 从招引签约到全生命周期服务，云南聚焦重点产业，构建出一套引得进来、落得下去、服务得好为闭环的高质量招商引资新模式，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积蓄新动能。
6: 在玉溪红塔区，作为当地以商招商服务企业增资扩产的典型，总投资5亿元的高端数控机床铸件智能化加工生产线项目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云南泰标集团党委书记何平：
7: 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数控机床功能套件销售同比去年增长30%，赢得了开门红。
6: 今年以来，玉溪市红塔区不断创新服务机制，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玉溪市红塔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罗丹：
8: 聚焦重点产业链，探索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等新型招商方式，做好招商引资项目的全程服务，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地。
6: 锚定特色农业、新材料、康养文旅三大产业，昭通市大关县开展靶向招商，针对用地、用工、融资、配套保障等问题，各部门全程跟踪、快速处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总投资2亿。

0: 元的三文鱼养殖项目首个成鱼养殖基地将于六月底完成投苗。昭通市大关县宜人渔业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易青山。
1: 在办理各种执照的过程当中，每个部门的响应是非常快的，给了我们

0: 不过就是以数据标注产业为小切口，成功引进零数宝数字经济项目，以轻量化平台撬动近10亿元产业链投资，实现了引进一个带来一批，辐射一片。红河州各就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张庭月：
1: 结合我市职业学院生源充足、人力支撑有力，以及平台公司盘活闲置产房、载体空间充裕的优势，锁定数据标注这一适配性强、带动就业明显的数字经济项目，同时主动对接电信公司，争取算力、网络等项目，政企协同多方发力，以最快速度、最优保障促成项目落地。
0: 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数字经济、绿色化工等重点产业，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蒙自电子元件及材料生产项目，安宁年产20万吨高性能磷酸铁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项目，临沧算力中心建设项目，顺丰云南智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等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带动能力强的项目成功签约。一季度，全省产业招商新签约项目达854个，其中1亿元以上项目301个，同比增长10.7%。全省新落地项目642个，1亿元以上项目占比超过24%。
2: 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开考，云南37.79万名考生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拼搏。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昆明市第一中学的门口。早上8点刚过，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今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了37万人，也是3+1+2新高考模式的第二年，考务流程更加的成熟，考生和家长应对也更加从容。
4: 考生家长杨梅。
5: 学校管理挺好的，就是老师比较细心，家长也比较放心嘛。祝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吧！因为每个孩子都能考自理想的大学。
4: 高考期间，昆明交警部门推出多项柔性执法服务措施，对于送考过程中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对接报交通事故结合实际情况无人机先行处置，地面警力快勘快撤，确保广大考生交通出行安全顺畅。
6: 昆八中呢是昆明市最大的考点之一，在昆八中考点入场的龙江路上，东西两个考生通道，交警部门都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即停即走。为了实现道路交通效率的最大化，交警部门为每个考点制定了一校一策的护考策略。
4: 考生家长妙女士：
7: 这个很流畅，没有那个堵点，我觉得很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路上顺畅的话，觉得孩子也会考得很顺畅、很顺利。
4: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张仁元：
8: 协助属地的派出所进行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护。如果说有一些考生，比如说身份证件丢失啊，到现场不见的话，那么可以找到我们的民警，我们会帮助他核实的身份，可以进入考场。
4: 今年高考，张桂梅再次护送女高学子奔赴考场，这是她坚持送考陪考的第16年。
9: 请大家记着，女高精神，改革不挠，顽强拼搏。祝我们的高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加油！
4: 16年来，张桂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帮助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圆梦大学。今年高考，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配备各类考试工作人员约4.28万人。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会同公安、疾控、无线电管理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护航行动，加强考点周边治安巡逻、交通疏导、食品卫生检查和防噪降噪等保障措施。一大早，玉溪市内各考点保障到位，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暖心护航。大理市交警部门在考点周边主次干道和重点路口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精准疏导早晚高峰车流。昭通市提前部署志愿服务，在考点外为考生提供矿泉水2B铅笔、碳素笔及各类应急物资， 针对部分晕车考生，临沧市交警

0: 调配警用摩托车一对一护送，曲靖市各考点提前开展校园环境全面清扫消杀，逐一检修考场监控、听力、照明等设备。考生家长范茂宽：
1: 做得比较到位，包括这个交通、食品安全还有周边环境都做了精细的布置，我作为今年的一个学生家长很放心。
0: 针对考试期间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怒江、迪庆、宝山、普洱、文山、红河、楚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应急交通等部门提前规划部署，积极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云南省招生考试院招生处副处长楚二娟：
2: 针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发布专题气象预报，指导各地考点准备防灾物资，为考生提供防雨防潮暖心服务，同时在考试期间做好24小时联合值班值守，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高考平安有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从设立助学金到带头捐资新建乡村学校，再到开办扫盲班、农民中学，在杨善洲的倾力推动下，过去几十年里，宝山的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变。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杨善洲重教为民、育人兴邦的政绩观。
5: 老书记在担任宝山县委副书记期间，就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了。有一次到姚滚镇清平洞小学，就说陡坡村这些学生读书非常困难，打着火把带上一包冷饭，走3-4公里来到清平洞小学。
0: 杨善洲带头捐资，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陡坡村建起了一所简陋的民办小学，还统筹县财政设立助学金，给贫困学生每学年补助2元钱，在那个年代足够一个学生一学年的费用。宝山市施甸县委宣传部4级调研员何显祥：
5: 60年代群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读什么书。老书记就提出要让农民在教育上打一个翻身仗。
0: 1963年，杨善洲推动开展识文断字的扫盲工作，有1400多名群众脱盲。1965年，创办了505所简易小学，招收学生15000多人，还创办了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招收学生500多名。何显祥：
5: 80年代，老书记继续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说，要抓好工农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一定要抓好教育这个基础。
0: 一些山区教师因为交通闭塞，不了解城里的发展变化，老书记邀请山区教师代表带上大红花参观宝山城市的发展变化。何显祥：
5: 好多教师感动了热泪盈眶，就说党委政府如此重视教育，我们回家再苦再累都值得。
0: 不求功成在我，唯愿后继有人。从捐资建校到扫盲兴学，再到提升教师待遇，杨善洲把教育当作最大的民生，为群众铺就走出大山的路，也为一域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6: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7: 第10届南博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为了保障各国参展展品安全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启动了专项保障机制。那么，海关的一线官员们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来自昆明海关的杨林瑞，听听这位国门卫士的南博故事。
8: 我叫杨林瑞，是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邮局海关监管4科的科长。平时，大家能在这儿淘到尼泊尔的手工品，尝到斯里兰卡的红茶，这些异国好物在漂洋过海来见你之前，都得经过海关的监管。
9: 但是我们公安还有相关，还有这个
10: 主管，这个是截止到目前
9: 好，
11: 关于木制品这一方面，然后海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和规定？
12: 涉及到濒危的这种木制品的这个参展，一定要提前去这个殡管部门取得这个濒危证的这个进口的相关的证件，

0: 因为我和同事们正忙着跟代理报关、仓库运营的企业开座谈会，今年有哪些新品，走海运还是空运，通关环节是否顺畅，我们得提前摸透底牌，为他们量身定制通关攻略。
1: 海关的政策创新就是为了让这个南博会更有看头。就拿去年，来说，我们扩大了参展商品的范围，一批来自境外的鱼干、果干等预包装食品也是首次顺利参展。
2: 看着这些稀罕物在展会上大受欢迎，
1: 外国展商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自豪的事。
3: 6包2块7.19。
0: 这个是那个今年报进来这个贱金属这个工艺，
4: 对，其实挺漂亮的啊。
0: 对。开展前半个多月，各国展品就开始密集抵昆了。每当这时候，我们成立的驻场监管组就得连轴转，核对品名、清查数量、排查准入风险。每一件展品都得先在我们监管仓库安营扎寨，等布展时再精准放行。
1: 今年南博会的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后续还会有来自于伊朗、孟加拉等国的参展商品陆续运抵到货。
0: 算上这一届，我已经护航了5届南博会，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它的成长。参展国越来越多，商品从以前的手工艺品、玉石，拓展到了现在的生鲜、美妆，足足有50多个大类。
1: 第10届南博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和我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用我们最专业的监管、最优质的服务，护航每一件展览品顺利参展。
5: 6月5号，云南临沧气候生态资源评估与利用报告推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6: 报告由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编制，立足长期气象观测数据和科学评估方法，对临沧市的气候生态资源进行了系统评估。报告显示，临沧年平均气温18.8度，年人体舒适日数达336天，旅游气候舒适日数313天，显著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临沧市委副书记、临沧市市长徐贤：
7: 寒川综合指数达92.7分，是全球稀有的避暑避寒双重优质康养胜地，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
6: 临沧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本底，全市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保持在97%以上。2025年，临沧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404.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19.55亿元，其中旅居游客同比增长25.27%。
8: 十四五以来，我省核与辐射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态势向好，辐射环境质量持续优良，稳定可控。截至2025年，全省共布设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位329个，覆盖16个州市、重点县域、6大水系、重点高原湖泊、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边境口岸等关键区域。监测要素涵盖环境伽马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空气、水体、土壤放射性水平以及电磁辐射5大类，形成天地一体、全域覆盖的监测格局。全省建成并运行27个国控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实现16个州市和重要口岸24小时连续监测，每年上报自动监测数据超200万条，能够实时精准掌握全省辐射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
9: 我们的，
10: 我们的，
9: 我们的，
11: 我们的，
12: 我们的滇超。
5: 滇超联赛昆明队的守门员李毅豪是一个身高1.88米的帅小伙，赛场上他是名震绿茵场的门将，赛场外他还是一名青少年足球教练，足球让他和少年球员结下了不解之缘。
13: 我以为想像李导一样站在那一位昆明的守
14: 门。小朋友口中的李导是滇超昆明队的守门员李毅豪，在与德宏队的比赛中，他和队友惊险地捍卫了主场不败的记录。8岁男孩李星辰是他的小球迷，也是他的小球员。 李星辰妈妈，
3: 她就特别喜欢那李好昆明队对曲靖队的那一场，然后她就硬守着去要签名，然后后面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找李导学，她催了好几次让我给她报班。
14: 李一豪六岁在一块土操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足球训练课，初中毕业后进入浙江绿城的梯队训练，在几个职业队之间辗转七年后决定回到昆明，成为了一名青训教练。
10: 其实在教人的时候也是在重复的在教自己啊，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了，反正需要各种去思考去尝试吧。当看到他们有进步的时候，就是也能有一些像那种解题的快乐。
14: 执教不过一年多，对面的球门前已经站着他教过的人。
10: 其实曲靖队的那个守门员就是我带过他有一个短暂的师徒情分，那我肯定要起码是在战术上面要做得比他更完善一些。
14: 滇超赛场上的每一次扑救都变成了教给孩子们的下一课，而站在球门前的身影也让更多孩子记住了他。
10: 守门员这个行业就是它是一个被动 IT 的行业，所以很多孩子都不会喜欢这个位置，有了滇超这个比赛就是他们能更近距离的去看我在场上的发挥。
11: 我以后想为家乡守门，
15: 想看一下他一样去滇超踢上中国队，
16: 梦想就是要当一辈子的昆明队球员。
8: 日前省发改委、省能源局联合印发《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方案》，共涉及274个项目，装机2094.435万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项目118个，集中式风电项目156个。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8: 手臂上举，
1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0: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 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超
2: 进！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

0: 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呢是2026高考的第二天，有1290万名高三的学子继续的奔赴考场。
0: 是，
1: 不管昨天发挥的如何，今天也请所有的学子们放下压力，自信登场，愿孩子们轻装上阵，续写精彩的青春。
0: 没错，那也祝愿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所愿皆所得。那么在每周一的上午8:30、11:0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今天的节目呢，将为您带来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您的是，下载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1: 好的，2025-20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也就是第二个阶段的比赛呢，将会于2026年的6月13号正式打响。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这八支球队晋级，也将会进行单回合淘汰赛的争夺冠军。
0: 是的，那目前呢正处在这个大赛短暂的间歇期啊，四场1/4决赛呢将在2026年6月13号同时在不同赛场开打。丽江队对阵楚雄队的比赛呢，将在6月13号当天的15点在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举行。
1: 而曲靖队对阵玉溪队、红河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都会在19:35分别在各自的主场进行。
0: 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的比赛在当天晚上8点在昆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
1: 第二阶段采用单回合淘汰赛制，一场定胜负，如果说在常规90分钟内战平，会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决出胜者，不进行加时赛或者是重赛。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周其他的赛事要闻。6月6号，在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曲靖赛区 A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呢，坐镇主场的云南篡河队以1-0的比分小胜广州粤高队。这场胜利不仅为云南篡河在小组赛当中积累了宝贵的3分，也展现了本土球队在主场作战时的坚韧和战术的执行力。
1: 这场比赛呢是在曲靖文体公园体育场进行的，作为曲靖赛区的焦点球队，云南篡河此前在首轮比赛当中和四川的128重龙队战成了1-1平局，而广州粤高队呢是本届赛事的一张新面孔。他们在开赛前因为武汉车谷河和绿茵足球俱乐部退出，那么依规递补获得了参赛的资格，很幸运，并且在5月底完成了全部的报名手续。而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广州粤高曾经和重庆长寿润旗队是互交白卷，也展现出了顽强的防守的韧性。
0: 是的，那回顾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在中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都没有创造出绝对的破门良机。云南篡河依托主场的优势，试图通过控球寻找突破口，但是广州粤高的防线组织严密，多次化解了主队的前场渗透。
1: 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的节奏是逐渐的加快。云南篡河队加强了进攻端的投入，利用边路传中和定位球的机会持续的施压，最终呢，凭借一次高效的进攻配合，云南篡河队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把比分定格在了1-0。尽管广州粤高队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尝试反扑，但是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最终云南篡河队全取3分，获得了本次中冠之旅的重要胜利。
0: 云南篡河足球俱乐部的前身是曲靖一部足球俱乐部，以滇超联赛曲靖队为班底组建，是曲靖赛区最受关注的本土力量。球队近年来呢，在中冠联赛当中也表现稳定，2024年中冠总决赛排名第9，2025年总决赛排名第15。今年的3月，云南篡河还在足协杯正赛中主场3-1击败过广州粤高，当时吸引了超过1.6万名观众现场观战，展现出了极高的球迷号召力。
1: 好的，我们再来

0: 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国际的赛事。北京时间的6月5号，国足亮相国际足联 A 级热身赛，在客场面对新加坡队，国足世界排名第94位，对手世界第147位。最近的6次和新加坡的交手呢，国足是取得了4胜2平的战绩，共打入19个球，丢了6个球。在美加墨世预赛当中，国足2回合面对新加坡是1胜1平，而再次的和新加坡队交手，国足是2-1险胜新加坡。
1: 在国足的首发阵容当中，李浩出战，迎来了成年国家队首秀。那此前他在 U23 亚洲杯上表现神勇，帮助国足打进了决赛。李浩是国足未来多年的主力门将人选。那另外先发11人中还包括了张玉宁、韦世豪、王玉栋、塞尔吉尼奥、谢文能、黄家辉、杨希、朱晨杰、韩鹏飞以及毛伟杰。其中呢，韦世豪担任队长，吴磊等球员在替补席待命。吴磊等待着国家队第100场时刻的到来。
0: 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比赛中，国足攻入了2粒进球。开场的第16分钟，国足打出了精彩的反击。从李浩的后场出球开始，国足的进攻思路就很清晰。中路分球给边路，谢文能传中助攻塞尔吉尼奥头球破门。而赛鸟呢，也是收获了加盟国足之后的首粒进球。第41分钟，黄家辉射门造成了新加坡球员禁区内的手球犯规，张玉宁主罚点球命中。
1: 在前45分钟里，国足的进攻威胁更多，新加坡队的球员难以将球打到国足的禁区里，一直在外围控球传递，身体上呢很吃亏。国足踢得很简单，也很高效。那张玉宁和韦世豪的那次2打2反击机会可惜了，两人没有能够形成默契，错失了一个好机会。
0: 是的。到了下半场呢，国足在第76分钟出现了丢球，朱晨杰解围失误，樊迪抽射攻破了国足的球门，而吴磊替补登场，第100次代表国足出战，现役球员第一人。这也是吴磊呢，也是国足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有37球10助攻的数据。在最后的阶段呢，两队是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能够再改写比分，国足守住了2-1，艰难地拿下了胜利。
1: 到了下场比赛，那国足呢将回到主场迎战实力更强的泰国，那届时呢巴顿应该很难获得出场呢，在他在后场被断球被迫犯规染黄，还有王上源铲球犯规逃红牌，太鲁莽了。那么这个替补出场之后呢，跑动也不积极，朱鹏宇本场换上又被换下，表现难以令人满意，踢泰国的时候大概也不会出场。那么对于球迷们来说，花钱看国足踢出这样的比赛确实有点糟心，也希望国足在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拿出更好的状态。
0: 没错，再来关注另外的比赛。北京时间的6月6号下午，U23国足在遵义国际足球友谊赛当中压哨进球，1-0小胜塔吉克斯坦队。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土伦杯。北京时间的6月5号的21点，第52届莫里斯雷韦洛锦标赛，也就是土伦杯的小组赛第3轮，中国队 U19队迎战哥伦比亚队，开场的36秒，刘家乐抽射破门，闪击得手。伊拉木多次呢精彩的上演了扑救，久尔杰维奇呢被罚出场外，最终中国队是1-0取胜哥伦比亚队。
0: 而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U19 国足也迎来了土伦杯赛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最终的球队是以0-3不敌突尼斯队，无缘小组前2名的身份，晋级冠军争夺战和季军争夺战。或许呢，这个结果会略显遗憾，但是要知道这支中国队的表现已经超出了预期。年轻的球员们，他们通过队垒，来自南美和非洲的强队，都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比赛经验，这也很重要。
1: 没错啊，从最后一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啊，在短短的9天时间内出战4场比赛的 U19 国足是已经拼尽全力了。面对年龄更大、身体强壮的这个非洲劲旅呢，输球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和各大洲劲旅交手之后，球队不仅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凭借2场胜利之后收获了自信。那与此同时呢，球队主帅久尔杰维奇也通过这4场真刀真枪的高质量比赛，对球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将帮助他在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时间内更好地打磨球队。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振奋人心的比赛，也是大家很多球迷朋友最近比较关注的。在北京时间的6月2号，中国足球小将 U12 代表队在意大利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以5-4战胜了英超埃弗顿 U12 队，也成为了首支获得该项赛事冠军的亚洲队伍。而赛事呢，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48支欧美强队参赛，中国小将

0: 七战全胜，总进球是21粒，仅丢失了两球，展现出了出色的团队协作。
1: 哎，那其中的亮点呢，就是这支足球中国足球小将队由民间选拔的普通孩子组成，赛前合练机会是很有限的，但是凭借着顽强的拼搏，在被称为 U12 小世界杯的欧洲标杆级赛事当中创造了历史。决赛常规时间1-1战平，点球大战5罚全中，12岁小将孟欣毅踢进制胜球以后啊，后空翻庆祝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0: 是的，祝贺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是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比赛。北京时间的6月3号晚上，武汉五环体育中心迎来了一场国际女足的热身赛。主场作战的中国女足迎战俄罗斯女足，这也是中国女足在亚洲杯半决赛之后的首次亮相，也是队伍备战亚运会、冲刺新周期世界杯征程的实战练兵。中国女足在赛前呢，还为功勋老将古亚沙举办了充满温情的退役仪式，但是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呢，还是让人感到有些苦涩的。
1: 没错，我们来回顾一下全场呢，中国女足全场的控球也这个空有控球率啊，但是进球的效率低下，比赛的节奏呢难以跟上对手。而俄罗斯女足啊，凭借着强硬的对抗和充沛的体能，不断对中国女足的防线制造威胁。下半场打进了3粒进球，补时阶段的头球进球被吹越位，最终呢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队史首次输给对手。此前19次交手16胜3平的不败纪录戛然而止。
0: 在上半场，两队是以试探为主，拼抢积极，但是都没有能够取得进球。而到了下半场，比赛是风云突变。在第54分钟，俄罗斯队率先的打破了僵局，娜塔莉亚·马申娜接队友的精妙直塞，沿着右路高速突破之后，完成了精彩的吊射，皮球越过飞身扑救的潘红艳，钻入了球网，俄罗斯女足率先取得了领先。
1: 落后的中国女足呢，也是迅速的调整状态，全力反扑。第60分钟，本场比赛最精彩的一粒进球如期而至。王霜在禁区前沿从容持球，横向盘带晃开了这个防守的空间。那么观察门将站位后，果断的起脚，一脚精准的凌厉的左脚远射，划出了一个绝美的弧线，皮球直挂球门的死角，一记惊艳全场的世界波，帮助中国女足将比分扳为了1-1平。此后，中国队进行了轮换，随着年轻球员的登场呢，防线也进一步的受到了对手攻势的考验。
0: 全场比赛呢，俄罗斯队身体的对抗强硬，体能也比较充沛，依托密集的防守、稳固的阵型，同时高效地打出了快速反击，攻防转换的节奏也很快，给中国队后防线制造了持续的压力。而中国女足呢，在前场的进攻效率和终结能力上依旧不足，在后场的防守专注力、局部协防补位等等这些环节也都需要提高。
1: 在赛后，中国女足主教练米利西奇表示啊，主场输球的结果让人失望，但是这样高质量的热身赛是球队备战亚运会所需要的，全队将从失利当中找出解决方案。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绿茵点将台。
1: 好，那进入到今天的绿茵点将台啊，我们再来说说滇超联赛当中出现的那些可以给我们留下华丽身影的那些记忆点啊。
0: 是的，那些惊喜。
1: 没错啊，滇超联赛经过了这些比赛，相信有很多的草根球员的表现也确实都惊艳了大家。那么其中呢，德宏队的前锋张俊啊，算是佼佼者。从小呢，他在泥土地上光脚踢球，那怎么样成为了滇超联赛的被称为的罗纳尔多呢？
0: 对。
1: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3: 做了进球，做了个球车，还打，球进了，球球打在了立柱上。
4: 在滇超联赛第13轮的一场焦点大战中，德宏队的张俊面对昆明队多名防守球员，打入了一粒精彩进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精彩的进球神似前巴西球员罗纳尔多的造型，在滇超联赛赛场上，德宏队的张俊格外引人注目。13轮比赛打进8个进球，而且大都非常精彩。很难想象这样的表现来自一个完全没有职业经历的草根球员。
3: 硬是没把球抢下来，
5: 我叫张俊，来自云南德宏，现在是南方电网德宏供电局的一名员工，同时也是滇超德宏队的66号球员。
4: 脱下球服，张俊的身份是南方电网德宏供电局的职工，主要负责供电线路的巡查维护。张俊平时在忙市工作，但一到周末他都会回到老家瑞丽，享受周末的闲暇时光。生活中的张俊运动爱好非常广泛，足球、篮球、排球都是他的心头好。
5: 一开始踢球的时候就给那些大哥哥当守门员嘛，慢慢的就喜欢上了。有一次在小伙伴家玩，他家有一个光盘嘛，写着大卫贝克汉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就跟他说，不要告诉你家长，让我拿回去看几天。就讲纪录片，就我印象深的就是提及到他每天早上起床起得很早练球，这些我都会去模仿。然后早上的话就是天不亮就会在马路上也是带着球去学校，然后放学也是带着球回家。这样
4: 张俊从小就与足球结缘，儿时磨练球技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瑞丽市第一小学操场。
5: 以前是土草场嘛，现在都搞成这个塑胶场地了。来的路上是穿着鞋子来的，但是到了场地就把鞋脱了，就喜欢光着脚踢嘛，在土地上踢倒他家可干，就飞出卫生口，他家酒吧住就把他错保了，又丢回来给你。这家 每个假期我都会回来这里踢球，小伙伴，然后比我们大一点的就领着我们玩，带着我们训练，也没什么练的。当时反正村子里的这些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嘛。我踢球的话，就是从4-5岁踢到6年级这个样子，就没踢了。我刚来的时候体能特别差，然后打队内训练赛，教练都把我放在后腰的位置。那个位置跑动距离比较多嘛，所以把我弄去那个位置，让我多拉拉体能。
4: 加入德宏队的张俊重新遇到了儿时的足球梦，联赛的第5轮他首发登场，终于把握住了机会，帮助德宏队扳平比分。打开进球账户的张俊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多场取得进球，帮助球队稳住了前8的位置。
5: 从小有个足球梦吧，我感觉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这个滇超联赛，还是很荣幸的。对，那个是我们傣族的嘎仰舞嘛，我是土生土长的傣族嘛，进球以后特别开心，就想用家乡的舞蹈来表达喜悦嘛，让更多的人了解德宏这个傣族文化的热情嘛。哎呀，我请你，我下次要。平时也不爱写字，然后自己的名字写的也不是特别漂亮了，不好看了嘛。好多球迷都要求我说回去好好的练一下。连我们领导都知道我现在经常给小球迷签名嘛，他都打电话来说让我去他办公室，他好好的给我设计一个签名，让我好好练一下。在平台上发了一个我小学穿着巴西队上台演讲那个照片嘛，当时是我们班的演讲主题是20年后的我，当时我就演讲的是我要当一名足球运动员。
6: 你这个是成为了足球运动员。 那就是
5: 对。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说我实现了梦想。

0: 所以就特意邀请我，搞了一个同学见面会了嘛。
1: 张俊自己也没有想到，儿时的足球梦会在滇超联赛的大舞台上开花结果，这或许就是滇超联赛的意义所在，让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都有机会被看见。而那颗梦想的种子也正在张俊的手中悄悄传递下去。
0: 小孩来找我签名，我都会鼓励他们嘛，让他们好好读书，好好踢球，保持热爱，坚持下去嘛。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3: 那我听完真是很感慨啊，我觉得热爱难抵岁月之长哈。
4: 哎，没错啊，一个真正的这个业余选手到了这个联赛当中啊，展现出了这样的让人惊讶的，或者说是哎给人家留下很深印象的这么一种表现啊。
3: 对，
4: 确实很让人感慨。
3: 是的。
4: 那今天的节目呢，提醒您是一个小时的时间，稍后呢即将进入到广告和报时。那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将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3: 稍后见。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

0: 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13: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2: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13: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

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 400-608-6599

0: 好，在下半节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为您插播一条南博会最新的消息。6月11号，也就是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一届南博会以13大主题展馆为载体，将全面呈现数字服务、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文旅康养、现代农业、跨境合作等领域创新成果。那这些展馆有哪些亮点呢？今天起我们将分4期节目带您一一了解，提前逛展，走进南博。
1: 第十届南博会设置13个场馆，分别为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国内合作馆、境外馆、东南亚馆、开幕式及主题专区馆、南亚馆2个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现代农业馆、咖啡产业馆。1号馆服务贸易馆作为南博会首次独立升格核心主管的服务贸易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展馆划分服务贸易综合展示区、跨境金融服务展区、 AI 智能机器人展区及国风动漫电竞展区4大功能分区，汇聚全国多家头部服贸企业平台机构集中参展。这个馆可以说精彩纷呈， AI 智能机器人展区智能泡茶机器人茶叶蛋精准复刻普洱茶冲泡流程，生成式人工智能、跨境数字人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国风动漫电竞展区展示原创动漫 IP、 电竞赛事运营、 VR AR 互动体验，还将举办国风动漫 IP Cosplay 秀，成为展会最具青春活力的特色板块。2号馆绿色能源馆以建设能源大通道、共享绿色新动能为主题，通过声光电高科技手段打造数字化沉浸式展示场景。展馆全面展示云南绿色能源发展成就与国际合作成果，彰显绿色能源引领绿色制造、智慧生活的广阔前景。3号馆制造业馆汇聚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聚焦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及稀贵金属新材料、通信电子、农业机械等前沿领域。企业展区集中展示市场前沿产品与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数字贸易展区重点呈现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4大方向，推动云南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深化与南亚、东南亚产能协作。南博会是开放合作平台、经贸往来平台、产业协作平台、人文交流平台。云南将以南博会为纽带，将坚持综合展、专业办，持续优化展馆设置和对接机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不断提升外贸综合服务水平。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 我是主播白倩，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一起过足一个小时的足球瘾哈。
0: 是的，
1: 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呢，绿茵点将台。

0: 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绿茵点将台，来认识其他几位足球，我们说滇超赛场上的足球名秀啊。
1: 嗯。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绿茵点将台。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认识的是楚雄队的张元坤。从鹿城小学到北京体育大学，足球这条路是家乡托举张元坤走到今天。凭借着足球的翅膀飞向远方，学成归来，也为楚雄的小小少年插上了逐梦的翅膀。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滇超联赛楚雄队队员张元坤的足球故事。
3: 这就是我喜欢足球的一个原因，人生就像足球，你得学会变向。去年的暑假之后，就在网上了解到这个云南省可能要开展滇超这个比赛，然后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很激动的。想到云南开展这个比赛，我第一时间就是想着回来参加比赛。
4: 你最喜欢的球员是谁？
3: 巴西球队的内马尔吧，从小看他踢球，他在球场上像比较有创造力，跟其他球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能够做出一些有创造力的动作，在球场这个观赏性比较高，所以这可能也是因为他我才喜欢上足球。
5: 七岁受内马尔影响，一颗足球梦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心里，而种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爱的浇灌，他们的声声鼓励和暖心陪伴是他逐梦路上永不坠落的翅膀。
6: 他从小学的时候就课余的时间就是去踢足球嘛，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又考入这个省队，没有特意的去培养，还是他自己喜欢，
7: 他热爱，
6: 他自己喜欢，然后也赶上了这些好的机遇，这些
7: 好时代，
6: 对对，嗯。
7: 我觉得他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8: 那整个楚雄队呢？
7: 啊，
8: 整个我们楚雄队呢？
7: 我觉得整个楚雄呢，应该来说还是打出了他们的风格，但是因为伤停的比较多，三个主力已经被停赛，所以可能整体上跟昆明比起来，可能还是弱着那么一点点。
5: 这一次在昆明主场，因为伤病等困扰，楚雄队没能取得胜利。但是相对于比赛的失利，在见到儿子的那一刻，父母更关心的却是他有没有受伤。妈妈眼里满是心疼，化作他前行的动力，一路驰骋。
3: 从之前的连胜到临沧、文山两场失利，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们整个球队应该是一个好事。
6: 嗯，
3: 因为经过失利之后，大家都发现问题的所在，包括找出问题要从哪儿改进，然后调整心态。我认为还是教练比较给我的鼓励比较大。
6: 嗯，
3: 但是他跟我说是就是没事，下一场继续努力，继续踢回来就完了，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然后一个球队输赢是一个球队的事儿，后面的几场比赛通过这些失利来总结，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5: 教练耐心开导宽慰，队友并肩相互扶持，球队渐入佳境，重拾步调。如今他们成为彼此的翅膀，朝着同一个方向飞翔。
3: 从小大家都是一起训练长大，包括球队里面的师兄或者是师弟，默契我觉得一直都在，因为大家这个磨合了十多年了，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在球场上，其实都是相互之间最了解的一个人了，都是像兄弟一样相处，通过同一个教练，然后带着一起成长。然后我觉得团结在就是凝聚力这个地方吧，因为从小那么多比赛，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去拼，然后去站在场上去为了那个目标去奋斗，所以这个凝聚力我觉得是在滇超球队当中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球队。
9: 你是在北体大是吗？
3: 对。
9: 嗯，学的什么专业？
3: 就是足球运动。目前来说，我可能会倾向于做教练的这一块，然后包括现在大学这个平台也给我提供了，包括可能出国留学呀、然后教练老师啊，都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专业的足球知识，然后包括足球管理，可能学到更多东西之后，把这些东西带回到楚雄。我想这个滇超这个比赛就是 能够

0: 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在为这个做努力，让小球迷看到我们踢球在场上踢球的样子，能够在他们心里面萌生一个为家乡踢球，然后为家乡足球去做贡献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带动未来的这个小球员去喜欢足球，去发展足球。以后我应该会在足球这条道路上继续往更好的地方、更高的地方去学习，把好的东西带回到家乡，然后发展楚雄足球。
1: 从鹿城小学到北京体育大学，足球这条路是家乡托举他走到今天。曾借足球的翅膀飞向远方，学成归来将为楚雄的小小少年插上逐梦的翅膀。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昆明队的一位球员。昆明队在滇超联赛的征程当中呢，有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爱笑也爱足球，他就是昆明队前锋18号邓迪。从恒大足校到滇超联赛，变的是成长，不变的是初心。记住这个爱笑的年轻球员，他叫邓迪。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了解。
3: 在一群老手中脱颖而出的年轻人，你会记得他吗？今天我想给你介绍的就是一个爱笑的大男孩邓迪。从采访开始到结束，邓迪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笑，再笑，大笑。我很好奇他脸上洋溢着的微笑，直到我见到了邓迪的爸爸妈妈。
4: 人家就说哦，
5: 那个女孩子推着电超杆哦，在昆明哦，是昆明队的主力哦。
6: 去红河了，我也去了，然后我觉得挺好，挺开心的，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就是说他踢比赛呀、感觉有人喜欢，真的没有。
3: 爸爸一开始面对镜头很不自在，但提起儿子，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5: 那个代表家乡球队踢这个滇超联赛也是好的。
3: 而妈妈的爱则藏在每一次关注里。
6: 其实，在怒江的时候，他打比赛，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了。其实他一直没有进球，他自己着急，我看得出来他着急。我给他发的信息，我说别着急，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下半场他就连进了两个球。我肯定他是看到信息了，但是呢他没回我，我觉得他下半场的表现就回答了一切。
7: 都不忍心看
6: 在红河一样的看不下去，因为第一个打完神导打完，第二个是红浩，那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已经不敢看了，我都拿手机出来看。后来看着进球了，特别高兴，特别跳起来跟着那个球迷一起叫喊呐喊。然后
3: 采访中妈妈的笑容突然停止，眼眶里偶尔闪过的泪花告诉我们，邓迪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而这一切妈妈都看在眼里，
6: 心疼。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太苦了，踢球真的苦。
3: 你成长了，最骄傲的是他，最心疼你的也是他。
6: 有人也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你儿子走职业？我说太累太苦了，真的职业真的很苦，伤病也多。
3: 在看台上，他是球迷，同时他也是一位母亲。
6: 我上一场在德宏的时候，对战德宏的时候，其实我是最心疼的。为什么？他一上场开始奔跑，手是这样的，我说他没康复，其实我是心疼他的。
7: 你是看出来的
6: 手？我第一眼他才上场一奔跑，我就说不行，邓迪的手没好，我是很心疼的。
3: 邓迪从小就是一个颇有运动因子的小孩。
5: 老师会打电话说啊，你儿子太调皮了，这什么头包白什么头包这的嘛，他不穿，而且晓不晓得那个水池排水池那个大大的，要不要这个的提篮了。
3: 邓迪小时候就喜欢足球，所以在7岁就离开家，只身前往广州学习足球。
8: 2010年开始踢吧，然后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我去了恒大足校，竞技压力很大的，各方面可能自己那时候也小，也有时候也会害怕各种，反正就是爸妈不打电话还好，就是专注于足球吧，一打电话就会想家，然后就那时候小，然后就会哭，后面长大了就还好，去了5年吧，2017年回来的，后面就在昆明市足协踢完省运会之后吧，然后就考大学。考完大学之后就一直上云南省大学生联赛，然后还踢了2届都市周末吧。
3: 昆明队于邓迪而言，亦师亦友，更是第二个家。
8: 团结，然后互相都信任，执行力强。就是首先就是主教练吧，还有各位比我年长的那些队员吧，开始对我一些教导，然后也开始鼓励我，然后让我自己相信自己，然后踢出自己来了，然后就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
3: 在爱里成长起来的小孩会更懂得感恩。
8: 取经吧，就是我们明明就是一个客场，取经有30000多个人，但是我还是有了1000个人左右。昆明队的那个他的球迷吧，很专业，真的就是很专业。进球啊，各种都大家都会喊啊，对，就是一种那种归属感，对，很自豪，很有荣誉感。本身可能小时候也出去，后面回来对昆明就是有一个家的那种执念，就是一定要回家，然后为昆明队有更多争光的那种机会吧。
3: 未来不远，人生的方向那一定是足球，
8: 肯定要跟足球有关系，对，因为踢了那么多年了，是割舍不掉的东西。然后继续就是体育行业发展，进球不是主要目标，赢球是主要目标，稳一些，然后朝着最后的目标一步一步，然后往前走。
3: 滇超联赛对于他意义非凡，对云南足球更是如此。
8: 通过滇超之后，也让更多人喜欢足球，更多是让更小一些孩子去接触到足球，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足球，然后我们云南省的足球它会慢慢的就越来越好。
3: 从恒大足校的操场到滇超联赛的绿茵，变的是成长，不变的是初心。他的笑来自父母的托举，教练队友的关爱，球迷的欢呼，坦然迎接挑战，是邓迪的人生信条。记住这个爱笑的年轻球员吧，他叫邓迪，启迪未来的迪。
9: 好的，我们刚才一起听了邓迪的故事哈，确实希望这个爱笑的男孩在球场上继续的驰骋，争取更好的成绩。
2: 是的，
9: 接下来我们要另外认识一个男孩，赛场内外的他呢，靠着一股拼劲儿和与生俱来的幽默感，给很多的球迷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耿直少年的滇超征程现在还在继续，在下一场比赛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的快乐、烦恼和收获。他是谁呢？他就是玉溪队的55号球员刘子豪。
10: 滇超联赛有这样一位年轻球员，比脸先入镜的是他蓬松的发型，比进球更知名的是把草皮铲出坑的惊天华贵，他就是。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队55号刘子豪，现在是在校大学生，现在大二，在读专业是体育教育。我头发该剪了，我头发该剪了，剪什么都不好看，留着得了呗，剪花钱。
12: 但现在你这个发型很有识别度，
11: 也这也是唯一好的一点吧。头就一个没进，也没有几个了，该剪了这个。那天头发到这儿了，他说我只看到前面一点点，
12: 所以顶不
11: 到头球啊。
12: 我们也做了这个你华贵的一个短视频，点击率非常高的，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11: 我看到了，致敬龙本那个。
12: 啊，对对对。作者就坐在这里了。
11: 剪得好，剪得好，我都没想到自己能进球，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膝盖伤了，我滑跪之后下来之后才发现膝盖伤了，这个动作我不敢练了，我有点阴影，再也不跪了。
13: 我顾忌的事情太多，身体也不太好，胳膊肘和膝盖都火辣辣的疼。
11: 那天是年前嘛，对着红河那边的，跟客队球迷去跟他们，像是磕了个头一样，他们说，
13: 姑娘好。
11: 我是湖北人，现在适应了，刚开始来不怎么适应，就什么菜里面都有香菜，什么折耳根，刚开始都吃不习惯，现在香菜吃习惯了，折耳根还是接受不了。
12: 喜欢那个云南的什么小吃或者什么菜呢？
11: 过桥米线、小锅米线、风景应该是最顶的。学习这还好，因为师院那边是特别支持我们，会影响一点点，但是分配好时间问题还是不大，就是还是有点累。最担心的是哪一科？网球吧，我不会打网球。我们队虽然有个网球健将，他不教我。
14: 就除了足球，你觉得你最有把握的是哪个？
11: 球类是运动是吧？
14: 对啊。
11: 弄排球。
12: 你觉得那个玉溪的足球氛围怎么样？你怎么评价它？
11: 我觉得球市一直都很好，因为从2000年开始，那个云南红塔就已经把玉溪的球市带到很顶了。那包括现在云南玉坤，我们只能说是受到了一点福利。
12: 那个参加联赛这个这么段时间了，你感受怎么样呢？
11: 平台特别好，就是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学生啊这些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的机会，我觉得非常好，真的。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

0: 好，那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的拉开大幕，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参赛球队呢更是首次从32支扩军到48支，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1: 那为了适应这个历史性的变革呢，赛制也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48支球队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共同组成32强的淘汰赛。比赛的总场次将会从原来的64场激增到104场。
0: 是的，那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不到最后一轮，不知道谁出局，赛事过程呢也将更加的激烈，更有悬念。整个赛事将横跨39天，从6月11号的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决战，每天都有硬仗上演。
1: 那和我们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哈，本届世界杯呢主要比赛是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的6点和上午的9点这3个时段。那么6月12号的3点是墨西哥对阵南非，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就会上演。6月17号的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梅西会首秀，也是值得球迷关注的。而6月18号的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金 ，C 罗也会首秀，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7月20号的3点，本次世界杯决赛。
0: 央视将全程直播本次美加墨世界杯， CCTV5 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 CCTV5+ 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这一次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可能会送上谢幕演出，也因此被很多铁杆球迷不舍地称为诸神黄昏。那这些老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呢？也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1: 是的，在这儿呢要提前告诉我们的节目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哈，我们下周因为我和大全要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要么因为休假哈，我们暂停一期的节目。
0: 是的，
1: 我们会在6月22号那一个周一的上午同一个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继续的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
0: 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0: 厨啦！
1: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 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饲养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 400-608-6599。
4: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1: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0: 首先是我们的童言童语，让我们来听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X2304 班7岁的熊希彤小朋友写的几首小诗，指导教师邹佩欣。不眨眼功，如果要学功夫就学不眨眼功，因为一眨眼假期就没了。魔术师，夕阳是个魔术师，他穿着美丽的霞衣，与风儿相伴，神奇地吹开天边的云朵，变成一只可爱的小狗，调皮的小猫，一群不想回家的羊儿。彩云，蓝蓝的天空就是一块大画板，彩云就像一位大画家，画出各种各样的风景和图案，有的像飞鸟，有的像鲸鱼，有的像层层叠叠的白色山峰。我多想像孙悟空一样乘着彩云飞向天空。秋风，秋风平平静静，把金黄的落叶吹向四方，和秋一起去旅行。秋风邀请菊花跳舞，黄的、白的、橙红的，秋风也变成了彩色的了。秋风里有桂花的清香，秋风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带给我快乐和成长。

0: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我们今天要介绍两篇初中同学的作文，这短短的作文有细致的观察，还有年少的青春感。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来自电沙九年一贯制学校165班师王冰娇同学带来的两篇作文。晚自习窗外的虫鸣。晚自习的教室静得只剩笔尖摩挲试卷的声响，窗外的虫鸣忽然轻轻进进来，细碎又清亮，成了这方夜色里最动人的风景。伏在窗边细听，虫鸣从操场的草丛、围墙的花枝间涌来，高低错落，无拘无束，像一场温柔的自然合奏，在微凉的晚风中轻轻漾开，揉碎了教室的沉闷。我静静地听着，这虫鸣不似白日的聒噪，反倒像是温柔的呢喃，像极了儿时我趴在窗边，伴着晚风，听着院角的虫鸣写作业的模样。熟悉的声响漫过心头，刷题时的焦

躁、课业的疲惫，都被这细碎的鸣唱悄悄抚平。原来这夜色里的虫鸣，是藏在校园里的温柔馈赠。它们不惧夜的深沉，只管尽兴歌唱，像极了灯下埋头的我们，在平凡时光里认真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想到这虫鸣不息，我便懂了生活从不是只有赶路的匆忙。那些藏在角落里的细碎美好，总在不经意间伴我们前行。我重新握笔，心底满是安稳，愿如这虫儿一般，在自己的节奏里坚定向前，在努力的日子里不忘聆听生活藏在晚风里的温柔。

校园海棠叶落季，西风过枝头，男生宿舍门前的海棠叶翩然落下，一地温柔的斑驳，藏着我对校园时光最柔软的感触。浅红与微黄的叶片被西风轻轻吹落，一片片飘在石阶上，安静又温柔。我路过时总会放慢脚步，看着落叶悠悠旋转，像是时光在悄悄间放慢了节奏。拾起一片落叶，指尖触到微凉的脉络，心里忽然泛起淡淡的怅然。海棠花开时热闹，叶落时安静，就像我们在校园里的日子匆匆走过，来不及细细回望。那些并肩走过的清晨与夜晚，那些埋头苦读的时光，都随着落叶悄悄沉淀在心底。我忽然明白，叶落不是飘零，而是一种从容的告别与成长。不必为逝去伤感，每一片落叶都曾热烈生长，每一段时光都值得珍藏。风再起，落叶轻扬，我心中的浮躁也渐渐平静。愿我们像这海棠叶一般，盛时热烈，落时坦然，在青春的路上，带着温柔与坚定，继续向前。

0: 灰尘的旅行》，这本书的作者是高士奇，他是福建福州人，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君儿的细菌，他为读者娓娓讲述了其菌类家族不同族群的形态特征、衣食住行、生活习性，以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仅让我们认识了细菌，更让我们知道了讲究卫生的重要性。下面我们来听精彩片段。我自己不会写字，写出来就是蚂蚁也看不见，我也不曾说话，就有一点声音，恐怕苍蝇也听不到。那么这位笔录的人怎样接收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呢？那是暂时的一个秘密，恕我不公开吧。闲话少讲，且说我为什么自称作君儿。我原想取名为微子，可惜中国的古人已经用过了这名字，而且我嫌子字有点大人气，不如儿子谦卑。我的身躯永远是那么幼小，人家由一粒细胞出身，能积成几千几万几百万，细胞变成一根青草，一把白菜，一株挂满绿叶的大树，或变成一条蚯蚓，一只蜜蜂，一只大狗，一头大牛，乃至于大象、大鲸，看得见摸得着。我呢，也是由一粒细胞出身，虽然分得格外快格外多，但只恨他们不争气不团结，所以变来变去总是那般一盘散沙似的，孤单单的，一颗一颗，又短又细又寒酸，惭愧惭愧。因此今日自命作君儿，为儿的原因是因为小。至于君字的来历，实在很复杂很渺茫。屈原所作《离骚》中有这么一句：杂身交与君贵兮，岂为任夫会采。这里的君是指一种香木，这位失意的屈先生拿它来比喻贤者，以讽刺楚王。我的老祖宗有没有那样清高，那样香气熏人，也无从考察。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
1: 教育小贴士，
2: 来聊一聊孩子抽血。面对抽血的时候，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可能会因为害怕而大声的哭泣，奋力的挣扎，眼神恐惧等等这样的一些反应。那身为家长的我们，是不是也和孩子一样感觉到非常的抓狂？如果宝爸宝妈们在家提前给孩子进行了心理的引导，完全有可能去缓解这些恐惧的，从而能够提升孩子抽血时的配合度。孩子害怕抽血并非是单纯的怕疼，背后的原因可以说非常复杂。陌生的医院环境，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和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有可能让他们感觉到不安。由于孩子对于疼痛的认知是有想象力的，常常可能把这些疼给它放大为一定很疼。此外，家长的情绪也是有传染的效应的。如果家长表现得过度担忧，孩子会更紧张；如果家长保持冷静，孩子会放松。我们来聊一聊家长该如何去帮助孩子面对抽血时的恐惧。首先，咱们应该做到真诚的沟通，让孩子和你之间建立起信任，避免使用一点都不疼或者说像蚊子叮一下这样欺骗性的语言。如果孩子发现实际感受和你的描述不符，不仅会感觉到被骗了，而且下一次会更抗拒。所以建议之前一两天就告诉孩子抽血这件事儿，让他心里有一个准备，同时用孩子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解释这个过程。护士阿姨会先在你的手臂上系上一条像跳绳一样的带子，这时你感觉到有些紧，然后 护士会用小棉签来清洁你的皮肤，你感觉是凉凉的，最后会有一个小小的针头碰你一下，就像是不小心被东西扎到一样，或者说有点像你的自动铅笔扎到你的感觉，是有一点疼，但是这很快就过去了，比电视广告还要快。也可以用故事化的方式来解释，比如抽血是为了看看身体里的小卫士白细胞够不够多，能不能打败你生病的那些坏的细菌。那第二点呢，就是心理建设和情感接纳了。首先咱们要接纳孩子的恐惧，不要否定孩子的情绪，不要说不怕，这有什么好怕的。相反，你应该抱住孩子说，害怕是很正常的，妈妈也害怕打针呢。当孩子内心恐惧被理解和肯定之后，他就容易配合了。其次，要给予孩子一些选择权，比如说你看想抽哪一只手呢，或者说你是想坐在妈妈腿上还是妈妈抱着你。选择权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一种掌控感，从而能够减少被动的抗拒。也可以通过看病游戏来熟悉这个过程，让孩子去扮演医生，布偶来当病人，绑上止血带、消毒、扎针这样的一个步骤，让孩子了解抽血这么一个过程，并且要理解这个必要性。第三点，咱们可以去分散孩子注意力，让孩子没空哭。怎么样理解呢？就是分散孩子注意力啊，是缓解抽血恐惧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可以带孩子喜欢的玩具或者绘本到医院，也可以和孩子玩简单的游戏，或者进行有趣的对话。如果你的孩子害怕看针管，也可以让他看着家长的眼睛，或者让孩子看他爱看的图片。第四点，抽血之后的积极的强化。无论孩子表现怎么样，抽血之后都要给予他肯定，比如说哇，你刚才看起来非常的坚定，非常勇敢，或者说你刚才虽然哭了，但妈妈觉得你比以前进步很多了，更像一个小勇士了，你真棒。如果说你们之前已经有了约定要进行奖励，必须要兑现，以增强孩子的信任感，使下一次的沟通会更顺畅。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怎么样来固定孩子这么一个技巧。正确的固定方法是能够避免孩子因为哭闹扭动而导致的穿刺失败，或者说意外伤害，同时也可以减少孩子的恐惧时间。许多家长就认为了固定只是轻轻地给他按住，其实不是。正确的固定方法呢，是以右臂采血为例，家长就坐在椅子上，把孩子置于右侧大腿，家长双腿要夹住了孩子的膝关节，环抱他的身体，避免全身的扭动，右手掌稳稳地握住孩子右上臂，左手抓住手腕或者手肘，以免孩子突然的缩手。条件允许，建议两个家长来配合，一个人负责固定采血的手臂，而另一个人可以安抚孩子。缓解学龄前儿童对于抽血的恐惧，家长要做到真诚的沟通，有效的固定，分散注意力，并在抽血之后要给予积极强化。通过科学的引导，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普通的抽血过程给它转变成培养孩子勇气和应对困难能力的成长机会，对他的成长可以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 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的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5: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4: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5: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4: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8: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这座告别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当风扇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连接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

0: 4006926，4006926，4006。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应急科普在身边。
18: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 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

0: 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过去空门。
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呢是2026高考的第二天，有1290万名高三的学子继续的奔赴考场。
4: 是，
1: 不管昨天发挥的如何，今天也请所有的学子们放下压力，自信登场，愿孩子们轻装上阵，续写精彩的青春。
4: 没错，那也祝愿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所愿皆所得。那么在每周一的上午8点半、11点2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今天的节目呢，将为您带来1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您的是，下载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滇超联赛进行时。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1: 好的，2025-2026赛季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也就是第二个阶段的比赛呢，将会于2026年的6月13号正式打响。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这8支球队晋级，也将会进行单回合淘汰赛的争夺冠军。
4: 是的，那目前呢正处在这个大赛短暂的间歇期啊，4场1/4决赛呢将在2026年6月13号同时在不同赛场开打。丽江队对阵楚雄队的比赛呢，将在6月13号当天的15点在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举行。
1: 而曲靖队对阵玉溪队、红河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都会在19点35分分别在各自的主场进行。
4: 昆明队对阵迪庆队的比赛在当天晚上8点在昆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
1: 第二阶段采用单回合淘汰赛制，一场定胜负，如果说在常规90分钟内战平，会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决出胜者，不进行加时赛或者是重赛。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周其他的赛事要闻。6月6号，在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区竞赛区 A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呢，坐镇主场的云南篡河队以一

0: 这场比赛呢是在曲靖文体公园体育场进行的，作为曲靖赛区的焦点球队，云南篡河此前在首轮比赛当中和四川的128重龙队战成了1-1平局，而广州粤高队呢是本届赛事的一张新面孔，他们在开赛前因为武汉车谷河和绿茵足球俱乐部退出，那么依规递补获得了参赛的资格，很幸运，并且在5月底完成了全部的报名手续。而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广州粤高曾经和重庆长寿润旗队是互交白卷，也展现出了顽强的防守的韧性。
1: 是的，那回顾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在中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都没有创造出绝对的破门良机。云南篡河依托主场的优势，试图通过控球寻找突破口，但是广州粤高的防线组织严密，多次化解了主队的前场渗透。
0: 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的节奏是逐渐的加快。云南篡河队加强了进攻端的投入，利用边路传中和定位球的机会持续的施压。最终呢，凭借一次高效的进攻配合，云南篡河队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把比分定格在了1-0。尽管广州粤高队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尝试反扑，但是没有能够改写比分。最终，云南篡河队全取三分，获得了本次中冠之旅的重要胜利。
1: 云南篡河足球俱乐部的前身是曲靖一部足球俱乐部，以滇超联赛曲靖队为班底组建，是曲靖赛区最受关注的本土力量。球队近年来呢，在中冠联赛当中也表现稳定。2024年中冠总决赛排名第9，2025年总决赛排名第15。今年的3月，云南篡河还在足协杯正赛中主场3-1击败过广州粤高，当时吸引了超过1.6万名观众现场观战，展现出了极高的球迷号召力。
0: 好的，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国际的赛事。北京时间的6月5号，国足亮相国际足联 A 级热身赛，在客场面对新加坡队，国足世界排名第94位，对手世界第147位。最近的6次和新加坡的交手呢，国足是取得了4胜2平的战绩，共打入19个球，丢了6个球。在美加墨世预赛当中，国足2回合面对新加坡是1胜1平，而再次的和新加坡队交手，国足是2-1险胜新加坡。
1: 在国足的首发阵容当中，李浩出战，迎来了成年国家队首秀。那此前他在 U23 亚洲杯上表现神勇，帮助国足打进了决赛。李浩是国足未来多年的主力门将人选。那另外先发11人中还包括了张玉宁、韦世豪、王玉栋、塞尔吉尼奥、谢文能、黄家辉、杨希、朱晨杰、韩鹏飞以及毛伟杰。其中呢，韦世豪担任队长，吴磊等球员在替补席待命，吴磊等待着国家队第100场时刻的到来。
0: 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比赛中，国足攻入了2粒进球。开场的第16分钟，国足打出了精彩的反击。从李浩的后场出球开始，国足的进攻思路就很清晰。中路分球给边路，谢文能传中助攻塞尔吉尼奥头球破门。而赛鸟呢，也是收获了加盟国足之后的首粒进球。第41分钟，黄家辉射门造成了新加坡球员禁区内的手球犯规，张玉宁主罚点球命中。
1: 在前45分钟里，国足的进攻威胁更多，新加坡队的球员难以将球打到国足的禁区里，一直在外围控球传递，身体上呢很吃亏。国足踢得很简单，也很高效。那张玉宁和韦世豪的那次2打2反击机会可惜了，两人没有能够形成默契，错失了一个好机会。
0: 是的。到了下半场呢，国足在第76分钟出现了丢球，朱晨杰解围失误，樊迪抽射攻破了国足的球门，而吴磊替补登场，第100次代表国足出战，现役球员第1人。这也是吴磊呢，也是国足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有37球10助攻的数据。在最后的阶段呢，两队是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能够再改写比分，国足守住了2-1，艰难地拿下了胜利。
1: 到了下场比赛，那国足呢将回到主场迎战实力更强的泰国，那届时呢巴顿应该很难获得出场呢，他在后场被断球被破犯规染黄，还有王上源铲球犯规逃红牌，太鲁莽了。那么这个替补出场之后呢，跑动也不积极，朱鹏宇本场换上又被换下，表现难以令人满意，踢泰国的时候大概也不会出场。那么对于球迷们来说，花钱看国足踢出这样的比赛确实有点糟心，也希望国足在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拿出更好的状态。
0: 没错，再来关注另外的比赛。北京时间的6月6号下午，123国足在遵义国际足球友谊赛当中压哨进球，1-0小胜。

0: 胜塔吉克斯坦队。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土伦杯。北京时间的6月5号的21点，第52届莫里斯雷韦洛锦标赛，也就是土伦杯的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 U19队迎战哥伦比亚队，开场的36秒，刘家乐抽射破门，闪击得手。伊拉木多次呢精彩的上演了扑救，杰维奇呢被罚出场外，最终中国队是1-0取胜哥伦比亚队。
0: 而就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U19国足也迎来了土伦杯赛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最终呢，球队是以0-3不敌突尼斯队，无缘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冠军争夺战和季军争夺战。或许呢，这个结果会略显遗憾，但是要知道这支中国队的表现已经超出了预期。年轻的球员们，他们通过对垒，来自南美和非洲的强队，都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比赛经验，这也很重要。
1: 没错啊，从最后一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啊，在短短的9天时间内出战4场比赛的 U19 国足是已经拼尽全力了。面对年龄更大、身体强壮的这个非洲劲旅呢，输球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在和各大洲劲旅交手之后，球队不仅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凭借2场胜利之后收获了自信。那与此同时呢，球队主帅久尔杰维奇也通过这4场真刀真枪的高质量比赛，对球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将帮助他在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时间内更好地打磨球队。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振奋人心的比赛，也是大家很多球迷朋友最近比较关注的。在北京时间的6月2号，中国足球小将 U12 代表队在意大利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以5-4战胜了英超埃弗顿 U12 队，也成为了首支获得该项赛事冠军的亚洲队伍。而赛事呢，共有来自8个国家的48支欧美强队参赛，中国小将7战全胜，总进球是21粒，仅丢失了2球，展现出了出色的团队协作。
1: 哎，那其中的亮点呢，就是这支中国足球小将队由民间选拔的普通孩子组成，赛前合练机会是很有限的，但是凭借着顽强的拼搏，在被称为 U12 小世界杯的欧洲标杆级赛事当中创造了历史。决赛常规时间1-1战平，点球大战5罚全中，12岁小将孟欣毅踢进制胜球以后后空翻庆祝，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0: 是的，祝贺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是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比赛。北京时间的6月3号晚上，武汉五环体育中心迎来了一场国际女足的热身赛，主场作战的中国女足迎战俄罗斯女足，这也是中国女足在亚洲杯半决赛之后的首次亮相，也是队伍备战亚运会、冲刺新周期世界杯征程的实战练兵。中国女足在赛前呢，还为功勋老将古亚沙举办了充满温情的退役仪式，但是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呢，还是让人感到有些苦涩的。
1: 没错，我们来回顾一下全场的中国女足全场的控球，也这个空有控球率啊，但是进球的效率低下，比赛的节奏呢难以跟上对手。而俄罗斯女足啊，凭借着强硬的对抗和充沛的体能，不断对中国女足的防线制造威胁。下半场打进了3粒进球，补时阶段的头球进球被吹越位，最终呢，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女足，队史首次输给对手。此前19次交手，16胜3平的不败纪录戛然而止。
0: 在上半场，两队是以试探为主，拼抢积极，但是都没有能够取得进球。而到了下半场，比赛是风云突变。在第54分钟，俄罗斯队率先的打破了僵局，娜塔莉亚·马申娜接队友的精妙直塞，沿着右路高速突破之后，完成了精彩的吊射，皮球越过飞身扑救的潘红艳，钻入了球网，俄罗斯女足率先取得了领先。
1: 落后的中国女足呢，也是迅速的调整状态，全力反扑。第60分钟，本场比赛最精彩的1粒进球如期而至，王霜在禁区前沿从容持球，横向盘带晃开了这个防守的空间，那么观察门将站位后，果断的起脚，一脚精准的凌厉的左脚远射，划出了一个绝美的弧线，皮球直挂球门的死角，一记惊艳全场的世界波，帮助中国女足将比分扳为了1-1平。此后中国队进行了轮换，随着年轻球员的登场呢，防线也进一步的受到了对手攻势的考验。
0: 全场比赛呢，俄罗斯队身体的对抗强硬，体能也比较充沛，依托密集的防守、稳固的阵型，同时高效地打出了快速反击，攻防转换的节奏也很快，给中国队后防线制造了持续的压力。而中国女足呢，在前场的进攻效率和终结能力上

0: 依旧不足，在后场的防守专注力、局部协防补位等等这些环节也都需要提高。
1: 在赛后，中国女足主教练米利西奇表示啊，主场输球的结果让人失望，但是这样高质量的热身赛是球队备战亚运会所需要的，全队将从失利当中找出解决方案。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绿茵点将台。
1: 好，那进入到今天的绿茵点将台啊，我们再来说说滇超联赛当中出现的那些可以给我们留下华丽身影的那些记忆点啊。
3: 是的，那些惊喜。
1: 没错啊，滇超联赛经过了这些比赛，相信有很多的草根球员的表现也确实都惊艳了大家。那么其中呢，德宏队的前锋张俊啊，算是佼佼者。
3: 嗯，
1: 从小呢，他在泥土地上光脚踢球，那怎么样成为了滇超联赛的被称为的罗纳尔多呢？
3: 对。
1: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做了地球，做了个球车，还打，球定了，球球打在了立柱上。
5: 在滇超联赛第13轮的一场焦点大战中，德宏队的张俊面对昆明队多名防守球员，打入了一粒精彩进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精彩的进球神似前巴西球员罗纳尔多的造型，在滇超联赛赛场上，德宏队的张俊格外引人注目。13轮比赛打进8个进球，而且大都非常精彩。很难想象这样的表现来自一个完全没有职业经历的草根球员。
6: 我叫张俊，来自云南德宏，现在是南方电网德宏供电局的一名员工，同时也是滇超德宏队的66号球员。
5: 脱下球服，张俊的身份是南方电网德宏供电局的职工，主要负责供电线路的巡查维护。张俊平时在芒市工作，但一到周末，他都会回到老家瑞丽，享受周末的闲暇时光。生活中的张俊运动爱好非常广泛，足球、篮球、排球都是他的心头好。
6: 一开始踢球的时候就给那些大哥哥当守门员嘛，慢慢的就喜欢上了。有一次在小伙伴家玩，他家有一个光盘嘛，写着大卫贝克汉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就跟他说，不要告诉你家长，让我拿回去看几天。就讲纪录片，就我印象深的就是提及到他每天早上起床起得很早练球，这些我都会去模仿。然后早上的话，就是天不亮就会在马路上，也是带着球去学校，然后放学也是带着球回家这样。
5: 张俊从小就与足球结缘，儿时磨练球技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瑞丽市第一小学操场。
6: 以前是土操场嘛，现在都搞成这个塑胶场地了。来的路上是穿着鞋来的，但是到了场地就把鞋脱了，就喜欢光着脚踢嘛，在土地上踢倒他家可嘎，就飞出卫生口，他家酒吧住球把它错保了，又丢回来给你。这家
7: 每个假期我都会回来这里踢球，小伙伴然后比我们大一点的就领着我们玩，带着我们训练，也没什么练的，当时反正村子里的这些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嘛。我踢球的话就是从4、5岁踢到6年级这个样子就没踢了。我刚来的时候体能特别差，然后打队内训练赛，教练都把我放在后腰的位置，那个位置跑动距离比较多嘛，所以把我弄去那个位置让我多拉拉体能。
5: 加入德宏队的张俊重新遇到了儿时的足球梦。

0: 联赛的第五轮，他首发登场，终于把握住了机会，帮助德宏队扳平比分。打开进球账户的张俊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多场取得进球，帮助球队稳住了前八的位置。
1: 从小有个足球梦吧，我感觉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这个滇超联赛，还是很荣幸的。对，那个是我们傣族的嘎仰舞嘛，我是土生土长的傣族嘛，进球以后特别开心，就想用家乡的舞蹈来表达喜悦嘛，让更多的人了解德宏这个傣族文化的热情嘛。哎呀，我请你留下。平时也不爱写字，然后自己的名字写的也不是特别漂亮了，不好看了嘛。好多球迷都要求我说回去好好的练一下。连我们领导都知道我现在经常给小球迷签名嘛，他都打电话来说让我去他办公室，他好好的给我设计一个签名，让我好好练一下。在平台上发了一个我小学穿着巴西队上台演讲那个照片嘛，当时是我们班的演讲主题是20年后的我，当时我就演讲的是我要当一名足球运动员。
2: 你这个是成为了足球运动员？
1: 对，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说我实现了梦想，所以就特意邀请我，搞了一个同学见面会了嘛。
0: 张俊自己也没有想到，儿时的足球梦会在滇超联赛的大舞台上开花结果，这或许就是滇超联赛的意义所在，让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人都有机会被看见。而那颗梦想的种子也正在张俊的手中悄悄传递下去。
1: 小孩来找我签名，我都会鼓励他们嘛，让他们好好读书，好好踢球，保持热爱，坚持下去嘛。
3: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4: 那我听完真是很感慨啊，我觉得热爱难抵岁月之长哈。
5: 哎，没错啊，一个真正的这个业余选手到了这个联赛当中啊，展现出了这样的让人惊讶的，或者说是哎给人家留下很深印象的这么一种表现啊。
4: 对，
5: 确实很让人感慨。
4: 是的。
5: 那今天的节目呢，提醒您是一个小时的时间，稍后呢即将进入到广告，那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将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稍后见。
4: 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面塌陷可能是一个鲜少被提及但极具威胁性的地质灾害，它悄无声息地发生，却能带来巨大的破坏。了解地面塌陷的成因、预警信号以及防范措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在塌陷来临之前，自然界往往会发出一些警示信号，比如井、泉水位的突然变化、水质变得浑浊，甚至出现翻沙和冒气的现象。此外，地面上也会出现环状的裂缝，并且这些裂缝会不断扩大，最终可能导致地面下沉或者谷。为了有效防范地面塌陷，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异常现象，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首先，加强对地面和地下水位变化的监测是关键，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发出预警，以便人们及时采取避险措施。其次，对于已经出现裂缝的地区，要进行及时的加固和处理，防止裂缝进一步扩大，从而降低塌陷的风险。此外，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也非常重要。通过科普宣传和教育活动，我们可以增强人们对地面塌陷的认识和应对能力，使他们在面对灾害时能够保持冷静，采取正确的自救互救措施。当然，地面塌陷的防范还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建立完善的监测网络和预警系统，同时为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地质灾害，保护我们的家园。
14: 过去封门，打门，
15: 超前了！哇，
16: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7: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16: 实力与
0: 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5: 我是主播白倩，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一起过足一个小时的足球瘾哈。
10: 是的，
15: 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呢，绿茵点将台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了德宏队的罗纳尔多、张俊。应该说他因为颠超

0: 超成了当地的这个明星哈，
1: 没错。
0: 嗯，其实我觉得滇超随着滇超的这个比赛不断的深入哈，好像各个队都有自己的这个各队的明星，
1: 哎，
0: 也有很多的这些拥趸和粉丝。
1: 是的，那就是很多的草根球员哈，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足球明星。
0: 是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绿茵点将台，来认识其他几位足球，我们说滇超赛场上的足球名秀啊。
0: 嗯。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绿茵点将台。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认识的是楚雄队的张元坤。从鹿城小学到北京体育大学，足球这条路是家乡托举张元坤走到今天，凭借着足球的翅膀飞向远方，学成归来，也为楚雄的小小少年插上了逐梦的翅膀。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滇超联赛楚雄队队员张元坤的足球故事。
3: 这就是我喜欢足球的一个原因，人生就像足球，你得学会变向。去年的暑假之后，就在网上了解到这个云南省可能要开展滇超这个比赛，然后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很激动的，想到云南开展的比赛，我第一时间就是想着回来参加比赛。
4: 你最喜欢的球员是谁？
3: 巴西球队的内马尔吧，从小看他踢球，他在球场上像比较有创造力，跟其他球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能够做出一些有创造力的动作，在球场这个观赏性比较高，所以这可能也是因为他我才喜欢上足球。
5: 七岁受内马尔影响，一颗足球梦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心里，而种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爱的浇灌，他们的声声鼓励和暖心陪伴是他逐梦路上永不坠落的翅膀。
6: 他从小学的时候就课余的时间就是去踢足球嘛，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又考入这个省队，没有特意的去培养，还是他自己喜欢，
7: 他热爱，
6: 他自己喜欢，然后也赶上了这些好的机遇，这些
7: 好时代，
6: 对对，嗯。
7: 战斗！我觉得他表现还是蛮不错的。
8: 那整个楚雄队呢？
7: 啊，
8: 整个我们楚雄队呢？
7: 我觉得整个楚雄呢，应该来说还是打出了他们的风格，但是因为伤停的比较多，三个主力已经被停赛，所以可能整体上跟昆明比起来，可能还是弱着那么一点点。
5: 这一次在昆明主场，因为伤病等困扰，楚雄队没能取得胜利。但是相对于比赛的失利，在见到儿子的那一刻，父母更关心的却是他有没有受伤。妈妈眼里满是心疼，化作他前行的动力，一路驰骋。
3: 从之前的连胜到临沧、文山两场失利，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们整个球队应该是一个好事。
6: 嗯，
3: 因为经过失利之后，大家都发现问题的所在，包括找出问题要从哪儿改进，然后调整心态。我认为还是教练比较给我的鼓励比较大。但是他跟我说是就是没事，下一场继续努力，继续踢回来就完了，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然后一个球队输赢是一个球队的事儿，后面的几场比赛通过这些失利来总结，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5: 教练耐心开导宽慰，队友并肩相互扶持，球队渐入佳境，重拾步调。如今他们成为彼此的翅膀，朝着同一个方向飞翔。
3: 从小大家都是一起训练长大，包括球队里面的师兄或者是师弟，默契我觉得一直都在，因为大家这个磨合了十多年了，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在球场上，其实都是相互之间最了解的一个人了，都是像兄弟一样相处，通过同一个教练然后带着一起成长。然后我觉得团结在就是凝聚力这个地方吧，因为从小那么多比赛，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去拼，然后去站在场上去为了那个目标去奋斗，所以这个凝聚力我觉得是在滇超球队当中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球队。
9: 你是在北体大是吗？
3: 对。
9: 嗯，学的什么专业？
3: 就是足球运动。目前来说我可能会倾向于做教练的这一块，然后包括现在大学这个平台也给我提供了包括可能出国留学啊，然后

0: 教练、老师啊，都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专业的足球知识，然后包括足球管理，可能学到更多东西之后，把这些东西带回到楚雄。我想这个滇超这个比赛就是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在为这个做努力，让小球迷看到我们踢球在场上踢球的样子，能够在他们心里面萌生一个为家乡踢球，然后为家乡足球去做贡献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带动未来的这个小球员去喜欢足球，去发展足球。以后我应该会在足球这条道路上继续往更好的地方、更高的地方去学习，把好的东西带回到家乡，然后发展楚雄足球。
1: 从鹿城小学到北京体育大学，足球这条路是家乡托举他走到今天。曾借足球的翅膀飞向远方，学成归来将为楚雄的小小少年插上逐梦的翅膀。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昆明队的一位球员。昆明队在滇超联赛的征程当中呢，有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爱笑也爱足球，他就是昆明队前锋18号邓迪。从恒大足校到滇超联赛，变的是成长，不变的是初心。那记住这个爱笑的年轻球员，他叫邓迪。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了解。
3: 在一群老手中脱颖而出的年轻人，你会记得他吗？今天我想给你介绍的就是一个爱笑的大男孩邓迪。从采访开始到结束，邓迪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笑，再笑，大笑。我很好奇他脸上洋溢着的微笑，直到我见到了邓迪的爸爸妈妈。
4: 人家就说
5: 那个女孩子推着电超开在昆明，好像是昆明队的助理
6: 去红河了，我也去了，然后我觉得挺好，挺开心的。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就是说他踢比赛呀，感觉有人喜欢他，真的没有。
3: 爸爸一开始面对镜头很不自在，但提起儿子，脸上的笑意藏不住。
4: 那个代表家乡球队踢这个滇超联赛也是好的。
3: 而妈妈的爱则藏在每一次关注里。
6: 其实，在怒江的时候，他打比赛，我们在电视机上看到了。其实他一直没有进球，他自己着急，我看得出来他着急。我给他发的信息，我说别着急，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下半场他就连进了2个球，我肯定他是看到信息了，但是呢，他没回我，我觉得他下半场的表现就回答了一切。
7: 都不忍心看。
6: 在红河一样的看不下去，因为第一个打完神导打完，第二个是红浩，那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已经不敢看了，我都拿手机出来看，后来看着进球了。特别高兴，特别跳起来的，跟着那个球迷一起叫喊呐喊。然后
3: 采访中，妈妈的笑容突然停止，眼眶里偶尔闪过的泪花告诉我们，邓迪一路走来很不容易，而这一切妈妈都看在眼里，
6: 心疼。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太苦了，踢球真的苦。
3: 你成长了，最骄傲的是他，最心疼你的也是他。
6: 有人也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你儿子走职业？我说太累太苦了，真的职业真的很苦，伤病也多。
3: 在看台上，他是球迷，同时他也是一位母亲。
6: 我上一场在德宏的时候，对战德宏的时候，其实我是最心疼的。为什么？他一上场开始奔跑，手是这样的，我说他的没康复，其实我是心疼他的。
7: 你是看出来的手？
6: 我第一眼他才上场一奔跑，我就说不行，邓迪的手没好，我是很心疼的。
3: 邓迪从小就是一个颇有运动因子的小孩。
4: 老师会打电话跟我说你儿子太调皮了，这什么头包白什么头包这样的嘛，他不是就修不晓得那个水池爬水池那个大大的，要不要这个挺难的。
3: 邓迪小时候就喜欢足球，所以在7岁就离开家，只身前往广州学习足球。
8: 2010年开始踢吧，然后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我去了恒大足校，竞技压力很大的，各方面可能自己那时候也小，也有时候也会害怕各种，反正就是爸妈不打电话还好，就是专注于足球吧。 一打电话就会想家，然后就那时候小，然后就会哭。后面长大了就还好，去了五年吧，一七年回来的。后面就在昆明市足协踢完省运会之后吧，然后就考大学，考完大学之后就一直上云南省大学的联赛，然后还踢了两届足球周末吧。
3: 昆明队于邓迪而言，亦师亦友，更是第二个家。
8: 团结，然后互相都信任，执行力强。就是首先就是主教练吧，还有各位比我年长的那些队员吧，开始对我一些教导，然后也开始鼓励我，然后让我自己相信自己，然后踢出自己来了，然后就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了。
3: 在爱里成长起来的小孩会更懂得感恩。
8: 取经吧，就是我们明明就是一个客场，取经有30000多个人，但是还是有了1000个人左右。昆明队的那个他的球迷吧，很专业，真的就是很专业。他进球啊，各种都大家都会喊啊，对，就是一种那种归属感，对，很自豪，很有荣誉感。本身可能小时候也出去，后面回来对昆明就是有一个家的那种执念，就是一定要回家。然后为昆明队有更多争光的那种机会吧。
3: 未来不远，人生的方向那一定是足球，
8: 肯定要跟足球有关系。对，因为踢了那么多年了，是割舍不掉的东西。然后要继续就是体育行业发展，进球不是主要目标，赢球是主要目标，稳一些，然后朝着最后的目标一步一步，然后往前走。
3: 滇超联赛对于他意义非凡，对云南足球更是如此。
8: 通过滇超之后，也让更多人喜欢足球，更多是让更小一些孩子去接触到足球，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足球，然后我们云南省的足球它会慢慢的就越来越好。
3: 从恒大足校的操场到滇超联赛的绿茵，变的是成长，不变的是初心。他的笑来自父母的托举，教练队友的关爱，球迷的欢呼，坦然迎接挑战，是邓迪的人生信条。记住这个爱笑的年轻球员吧，他叫邓迪，启迪未来的迪。
9: 好的，我们刚才一起听了邓迪的故事哈，确实希望这个爱笑的男孩在球场上继续的驰骋，争取更好的成绩。
2: 是的，
9: 接下来我们要另外认识一个男孩，赛场内外的他呢，靠着一股拼劲儿和与生俱来的幽默感，给很多的球迷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耿直少年的滇超征程现在还在继续，在下一场比赛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的快乐、烦恼和收获。他是谁呢？他就是玉溪队的55号球员刘子豪。
10: 滇超联赛有这样一位年轻球员，比脸先入镜的是他蓬松的发型，比进球更知名的是把草皮铲出坑的惊天华贵，他就是。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队55号刘子豪，现在是在校大学生，现在大二，在读专业是体育教育。我头发该剪了。剪什么都不好看，留着得了呗，剪花钱。
12: 但现在你这个发型很有识别度啊。
11: 你这也是唯一好的一点吧。头球一个没进，你留几个了，该剪了这个。那天头发到这儿了，他说我只看到前面一点点。
12: 所以顶不到
11: 头球啊。
12: 那我们也做了这个你华贵的一个短视频，点击率非常高的，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11: 我看到了，致敬龙本那个。
12: 啊，对对对。这个作者就坐在这里了。
11: 剪得好，剪得好，我都没想到自己能进球，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膝盖伤了。我滑跪之后下来之后才发现膝盖伤了，这个动作我不敢练了，我有点阴影，再也不跪了。
13: 我顾忌的事情太多，身体也不太好，胳膊肘和膝盖都火辣辣的疼。
11: 那天是年前嘛，对着红河那边的跟客队球迷去，跟他们像是磕了个头一样，他们说
13: 姑娘好。
11: 我是湖北人，现在适应了，刚开始来不怎么适应，就什么菜里面都有香菜，什么折耳根，那刚开始都吃不习惯，现在香菜吃习惯了，折耳根还是接受不了。
12: 喜欢那个云南的什么小吃或者什么菜呢？
11: 过桥米线、小锅米线，风景应该是最顶的。学习这还好，因为师院那边是特别支持我们，会影响一点点，但是分配好时间问题还是不大，就是还是有点累。最担心的是哪一科？网球吧，我不会打网球。我们队虽然有个网球健将，他不教我。
14: 就除了足球，你觉得你最有把握的是哪个？
11: 球类是运动是吧？
14: 对啊。
11: No， 台球。
12: 你觉得那个玉溪的足球氛围怎么样？你怎么评价它？
11: 我觉得球市一直都很好，因为从2000年开始，那个云南红塔就已经把玉溪的球市带到很顶了。那包括现在云南玉坤，我们只能说是受到了一点福利。
12: 那个参加联

0: 感受怎么样呢？
1: 平台特别好，就是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学生啊这些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的机会，我觉得非常好，真的。太多东西了，这个也说不完嘛，包括我自己的心态，场上的大局观啊这些的，包括一种荣誉感吧，因为毕竟现在在玉溪真的已经有一种归属感了，就是。
0: 印象中最深的是哪一次破门？
1: 主场对阵红河那场，那是在高体，然后入坑的主场嘛，那场来看的人也多，然后就进了一个球。我从来没有踢过这么多观众的比赛，我最多的一次应该是踢村超吧，200多人来看，然后那一场，我记得是现场人数应该是19800个人，开场7分钟，顾哥给我塞了小直塞，然后我靠着那个人，我脚把他挑过去了，然后推了个圆脚，我自己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庆祝，一个滑跪差点把自己都弄伤了。然后这个也不知道能不能说，我特点属于偏前叉类型的，就是打身后嘛，然后可能速度上有一点点的优势，但是不多，就是起步的两步有点快，可能唯一的优势可能在这里射门，终结能力的话我感觉没有很强，我还是浪费了挺多机会的。
2: 最后我们再次请这位年轻人聊聊征战滇超的收获。透过他的身影，我们能够看到滇超既为个人点亮了追寻职业梦想的路，也让更多新生代的足球梦想拥有了落地绽放的沃土。
1: 第一次感觉进到了职业队里边，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职业的教练带我练过嘛，也特别感谢。我觉得在玉溪待了多年，就是得为玉溪而战嘛，玉溪这些球迷啊这些球队大哥都对我特别好，然后就是肯定要付出自己全部嘛，政府啊这些都很支持。但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点可能就是这个滇超的这个平台，让云南省的各个城市的小孩就是有了自己这种想踢球的想法，想为自己的家乡而战嘛，他们这种归属感肯定是很强的。
3: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好，那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的拉开大幕，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参赛球队呢更是首次从32支扩军到48支，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4: 那为了适应这个历史性的变革呢，赛制也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48支球队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共同组成32强的淘汰赛。比赛的总场次将会从原来的64场激增到104场。
3: 是的，那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不到最后一轮，不知道谁出局，赛事过程呢也将更加的激烈，更有悬念。整个赛事将横跨39天，从6月11号的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决战，每天都有硬仗上演。
4: 那和我们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哈，本届世界杯呢主要比赛是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的6点和上午的9点这3个时段。那么6月12号的3点是墨西哥对阵南非，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就会上演。6月17号的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梅西会首秀，也是值得球迷关注的。而6月18号的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金 ，C 罗也会首秀，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7月20号的3点，本次世界杯决赛。
3: 央视将全程直播本次美加墨世界杯， CCTV5 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 CCTV5 加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这一次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可能会送上谢幕演出，也因此被很多铁杆球迷不舍地称为诸神黄昏。那这些老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呢？也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4: 是的，在这儿呢要提前告诉我们的节目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哈，我们下周因为我和大全要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要么因为休假哈，我们暂停一期的节目。
3: 是的，
4: 我们会在6月22号那一个周一的上午同一个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继续的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
3: 再会。

0: 的咆哮。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1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一午间的12点，乐听昆明又准时来报道，和您见面了，我是汪主播汪小浩，接下来请出我的搭档。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15: 欢迎大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交给我们吧，让我们一路并肩同行，一起来感受昆明的点滴变化，感受这座城市每一天在发生的新鲜脉动。那当然了，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个言，让我们一路并肩同行吧。

0: 间变成古老生命的誓言。
1: 好，听着这首品冠的《不如我们今天见》，我们一起来说天气吧。
2: 嗯，对，经过了这个非常炎热的
1: 周末
2: 哈，今天大家肯定体感都觉得是凉快了，是吧？
1: 嗯，稍微凉了一点点。
2: 嗯，那我们的雨是不是又要来了呢？
1: 嗯，今天早上云南省气象台是发布了一个暴雨四级的一个预警啊。
2: 嗯，那预计未来24小时趋近文山、昆明东部和北部、楚雄北部，还有丽江东部、红河东部和南部、玉溪南部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所以特别需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和城市的暴雨积漏。
1: 嗯，那本周昆明的天气怎么样呢？会不会受到这一次这种强降雨过程的影响呢？
2: 啊，我就是觉得得益于不敢说啊，就是也是本周啊，昆明都处在这个降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气温是明显回落。
1: 嗯，
2: 周二到周四白天最高温度或将降至20度以下，周末呢会有所回升，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适当的添加衣物。
1: 身体弱的朋友就别扛着啊，不要觉得是盛夏，我反正就不能穿那件外套，因为本周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四，基本上现在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来说呢，白天最高温就是在这个17、18、19度啊，没有突破20度，所以呢也请大家真的是适当的添加衣物。那么本周呢面对或将到来的这个暴雨天气，我们还是提前给大家来一些这个应急预案，来看看云南省气象台给出的一些防御指南。
2: 首先就是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的应急防御工作，气象部门呢做好人工防雹工作，并且择机的进行作业。
1: 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员还有我们的这个电单车的这个骑行者、外卖小哥啊这些来说呢，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那么交管部门呢也要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或者进行一些标志标牌的交通指引导啊。
2: 这个户外的工作人员应当减少或者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选择进入抗风能力较强并且具有防雷措施的建筑物里面啊，同时关闭门窗，远离危险的电源。
1: 另外机场、铁路、高速公路、水上交通等单位呢就要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来保障人员和交通的安全。相关水域的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呢也应该要回港规避，加固港口设施。
2: 相关部门也要检查好城市的农田啊，还有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必要的排涝措施，以及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
1: 其实我们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安全责任主体啊。所以呢面对或将到来的这个暴雨天气，也请大家格外注意好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
2: 做好准备。

0: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1: 好，走街串巷看昆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和本周即将要拉开大幕的南博会有关啊。
2: 6月11号到16号的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也就是我们说的南博会啊，就将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本届南博会呢，以13大主题展馆为载体，全面呈现数字服务、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文旅康养、现代农业、跨境合作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有两大板块了。第一大板块呢，就是带您一起来提前了解一下这些展馆的特色。第二一个板块呢，就是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本届南博会期间将要举行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啊。那我们就逐一来看吧。今年的一号馆呢是服务贸易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最大亮点，可能就是机器人茶叶蛋为你泡一杯普洱茶。
2: 机器人的名字叫茶叶蛋啊。
1: 对，
2: 这个首次独立升格的这个核心主管呢，设置了综合展示、跨境金融、还有 AI 智能机器人、国风动漫电竞四大功能区，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项的数字服务、跨境服务、专业服务、绿色服务贸易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
1: 是的，那么在服务贸易馆呢，就有 AI 智能机器人展区，这个展区可是不得了啊。亮点纷呈，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智能泡茶机器人茶叶蛋呢，就会精准复刻普洱茶的冲泡流程，然后搭载300多种全球茶叶库茶叶的这个数据库资源，以 AI 算法呢来实现传统茶艺的标准化，同时呢还有生成式人工智能、跨境数字人、多语种实时互译，还有跨境算力大通道等前沿技术，都会在这个展区集中的亮相，让中国数字服务高效直达区域各国。
2: 跨境金融展区呢，聚焦了跨境结算、保险、信用服务、风险管理、数字金融、汇聚银行、保险、征信、支付等机构，展示本外币一体化结算、跨境人民币使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创新产品，推出一站式跨境结算方案，为这个南向通道的重点行业提供一个低成本、高效率、全流程的金融保障。
1: 另外呢，在服务贸易馆啊，还有一个肯定会到时候挤满了青少年、青年人的一个展区，就是国风动漫电竞展区。这里呢，就是以数字文创出海、青年文化互通为核心，

展示原创动漫 IP 电竞赛事运营，还有 VR AR 互动体验，举办国风动漫 IP cosplay 秀，来推动民族元素和国潮动漫的一个深度融合，打造面向两亚的数字内容

0: 我们的一个画个重点，就叫做声光电打造的沉浸式场景。这个二号馆以建设能源大通道、共享绿色新动能为主题，通过声光电的高科技手段，打造数字化沉浸式的展示场景，集中呈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展馆呢，全面展示云南绿色能源发展成就和国际合作成果，搭建与周边国家绿色能源开发、产能合作、技术互通的上洽平台，彰显绿色能源引领绿色制造、智能生活的广阔前景，助力南向绿色能源走廊建设提速增效。
1: 那根据我本人逛展的经验啊，如果你要看本届展会的这种就是布展的水平的话，那么二号馆通常是最高的，因为都是一些大国企，都是能源企业啊，非常舍得出手，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打一个卡。那么三号馆呢，就是我们的制造业馆，这里呢是聚焦装备制造、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新材料，还有通信电子、农业机械等前沿领域。企业展区呢是集中展示市场前沿产品以及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数字贸易展区呢则重点呈现智能制造、低空装备、绿色健康、数字赋能四大方向，汇聚行业龙头和专精特新企业，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云南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同时呢，当然也要深化与东南亚、南亚的产能协作。
0: 我们的四号馆是国内合作馆啊，在这个馆里面就汇聚了25个省区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的展团。我们是以实践同心、合作共赢、实践为阶、共享未来为主题，来集中的展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优势资源与优质产品。上海、重庆、青海等展团重点组织了新质生产力、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安徽、深圳、湖北等地的高新技术企业特设特装展位，搭建外贸企业拓内销、国内产业协同发展的高效平台。
1: 那五号馆呢就是人流攒动的境外馆了。这里呢首次邀请了外国域外国家驻华使团来组团参展。那么意大利、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乌克兰、乌拉圭、澳大利亚7国的驻华使馆，以及日本岩手产业振兴中心、中国香港驻成都经贸办集中亮相，将会带来全球特色优品。比如说呢，像这个匈牙利的托卡伊贵腐酒，还有意大利五大标志性的葡萄酒，还有乌拉圭的紫水晶，还有马黛茶，以及保加利亚的玫瑰产品，还有日本岩手传统手工艺品，中国香港青年光影艺术等都会悉数登场，也是为大家打造不出国门、购遍全球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场所啊，推动多元文化与经贸交流的深度融合。
0: 我们的六号馆是东南亚馆，聚焦东南亚各国特色产品、优势产业以及合作项目，突出区域特色与产业的互补性，来打造东南亚国家形象展示、贸易对接、投资合作的核心平台。展馆集中呈现东南亚特色商品，还有文旅资源与产业优势，助力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畅通、产业协同、人文互通，深化 RCEP 这个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1: 那从六号馆出来，我们到七号馆，这里呢就是每年开幕式的一个固定的一个
0: 场馆。
1: 在这里呢，我们是设了摄影展区和贸易无忧平台两大核心板块。那么摄影展区呢，就是汇聚了历届大理国际影会南亚影像精品，还有本届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南亚主题作品以及大理本土摄影佳作，还开展这个南博精彩随手拍的一个互动活动，可以说呢就是以镜头来搭建一个文化的桥梁。而贸易无忧平台呢，作为南博会外贸综合服务专区，设立了综合服务、公共洽谈、独立洽谈、签约推介还有跨境直播五大功能区，将会为境内外的展商还有采购商呢来提供专业、高效和便捷的全流程经贸服务。
0: 我们的八号馆和九号馆是南亚馆，真的是全域覆盖，南亚风情尽览了。我们的总面积7236平方米，实现南亚八国全覆盖，设孟加拉国主题国馆、采购商服务中心以及各国商品展区，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来助力南亚商品进入中国。

0: 国市场。那作为主题国呢，孟加拉国就携带了本土品牌来亮相，展示纺织、皮革、手工艺品、制药等等优势产业，深化中孟的工商界合作。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呢带来了特色的海鲜产品，丰富了这个参展的商品类啊，推动南亚贸易的提质升级。
1: 看来今年的南亚馆会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哈，大家可以去逛逛，
0: 感觉也是个很好逛的地方呀。
1: 对，那十号馆呢就是医疗康养馆，这里呢就是以健康中国为引领，然后设置了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还有中医药的全产业链条，以及医养旅居数字健康共享合作六大展区。那么在这个展馆里呢，比如说什么急救设备啊，然后妇幼保健啊，老龄照护啊，还有康复护理等等这些全周期的健康产品都可以为您来呈现，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地道药材、民族药、药食同源等等这些中医药的非遗传承呢，也会尽数的推出，包括像大家现在非常向往的这个温泉康养啊，然后体医融合啊、医养结合啊等等这些旅居服务，在这里也会有一个全方位的呈现哈。
0: 我感觉这就是近几年来这个康养类啊，非常全的这个项目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啊。
1: 对，还有一些医疗领域现在非常高新科技的，比如说 AI 诊断、远程医疗、手术机器人等等，也会来为您展现一下目前的这种数字健康的成果。
0: 我感觉这个很吸引我呀。
1: 对，
0: 我们的十一号馆是文化旅游体育馆啊，我们目的就是要全方位来展示云南康养旅居的独特魅力啊。我们就是以这个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主题，围绕旅居、遇见、云南之夜啊、秦定、礼物、秘境、寻味七大板块，全方位展示云南非遗、夜间消费、文旅精品、民族美食、康养旅居等独特的魅力，提升文旅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体育展区呢分为主题馆、互动体验、企业展销三大功能区，展示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设有电子射击、AR 翼装飞行、攀岩墙等互动项目，感觉非常刺激好玩啊。
1: 对，
0: 我们还展销运动服饰和户外装备，推动文旅加体育融合发展，打造云南文旅体育国际化的展示窗口。
1: 这里就是云南全景的一个最热闹也是最生态的一个展示区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现代农业馆呢就聚焦了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集中展示云南优质农产品、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现代农业科技成果，来推动绿色云品走向全国畅销两亚，同时也是助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农产品贸易枢纽。那么现代农业馆呢，大家记好了，就是十二号馆。
0: 我们第十三号馆绝对是个闻香可以寻到那个馆，
1: 对，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咖啡产业馆。
1: 对，每年我都特别期待的一个馆。
0: 那本届南博会的咖啡产业馆也是全面升级，聚焦咖啡种植、加工、烘焙、器具、品牌及周边服务全产业链的展示，打造一个专业化、国际化的咖啡商贸平台。展馆呢，汇聚了云南优质咖啡产区资源与国内外的知名咖啡品牌，推动中国咖啡产业与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深度对接，擦亮云南咖啡金字招牌，助力中国咖啡走向世界。
1: 感觉啊，这十三个各有特色的展馆，真的是如果是粗略的逛，可能就是一天的时间。如果你要每个馆都细细的看，估计你得去几天才行啊，
0: 去个两三天啊。
1: 对。
0: 那除了逛展馆呢，南博会还有很多的精彩活动，也是不容错过。接下来我们为您奉上南博会的活动方面的这个打卡攻略了。首先第一场就是我们的投资云南产业专题投资洽谈对接活动啊，也是依托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的平台，邀请了一批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会，聚焦云南优势产业，开展招商推介、政企对接，全面展示云南区位、资源和营商环境优势，推动以会招商、以展招商，促成一批投资项目合作成果，助推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磅的活动了哈，而且对于云南的这种经贸的一个未来走向是非常重要的。再来看呢，第二个活动就是丝路云。

0: 云裳南博时装周，那么也是要借助中国南亚博览会这个平台呢，来链接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这种对外开放的就是国际性的一个区域平台，对，然后呢汇聚多个国家以及国内多个省市的这种非遗服装服饰，来生动的展现传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非遗与时尚，技术与艺术。可以说呢，这就是一张永不落幕的南博会当中一张非常亮丽的文化名片了。
1: 这个时装周感觉也会很热闹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南博大理国际影会精华展区，
0: 刚刚已经说的就是七号馆的那个展啊，
1: 对，可以看到我们历届大理国际影会南亚影像的精品展示，还有本届影会征集到的以南亚国家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大美大理共建风华主题摄影作品，文旅推介活动，南博精彩随手拍，以及大理站的活动。
0: 对，然后有一个活色生香的活动叫做南博美食会啊，这个呢就是聚焦南亚东南亚的特色饮食文化的一个展示了，那么也为境内外餐饮企业来搭建一个品牌推广、产品展销和合作洽谈的专业平台。这里呢，肯定就会集中的展示一些餐饮美食、特色小吃。我们到会的这些嘉宾也好，还是观众也好，就有口福了，将为您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餐饮服务和体验。
1: 假如你没有到会，想在线上看一看、凑个热闹的话，也可以关注这一场驻华大使及领事的直播活动。邀请了参会的驻华使节和外国嘉宾来在线上来推介这个本国的优势产业、特色商品以及投资环境等等。
0: 那云南的茶叶相信大家都觉得太有名了，而且很多云南人只喝得惯云南茶。但是今年我们有一个活动，南亚商品括弧茶叶节。对，那么就是以茶为媒，来聚合多国的政商代表、驻华使节，还有这个海内外的参展企业等等，那么通过这个政策的宣介、互动交流、经贸对接成果发布等等呢，来搭建多双边产业链接的渠道。那么这个茶叶节我还蛮向往的，因为斯里兰卡的红茶的确也是品质非常高啊。
1: 我们还有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暨供需对接活动，活动呢旨在帮助中国企业了解联合国各机构的采购趋势、计划和动态，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公共采购的能力和信心，推动供需双方的高效对接。
0: 另外呢，2026蓝莓视听优商直播嘉年华活动呢，也是本次一个非常重要的配套活动了，也是立足蓝莓合作黄金十年的一个历史新起点。那么致力于通过创新、官方引领加青年探馆加商业对接加文化快闪的思维一体的一个直播新方式，来构建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一个视听商贸新生态。
1: 我们还有南博新品的首发仪式，通过线上专题宣发加线下主场发布加展位实景互动三位一体发布，聚焦低空经济、先进制造、医疗康养、云咖云茶等热点领域，分专场分主题为参展企业打造专属的新品发布主场，以首发经济为纽带，推动跨区域跨行业的经贸交流和产业联动。
0: 很期待这个新品首发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包括像这个第三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还有山海青年文明对话活动，以及采购对接活动、外贸与官务合规对接活动等等。哎，我感觉今年的这些重头戏都是怎么说呢，专业性更强的啊。
1: 不仅专业性强，还很接地气，非常吸引人啊。
0: 那就让我们期待本届南博会有更多的精彩呈现吧。好，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呢就转一下，转到中老铁路去哈。
1: 今年呢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啊，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那作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 客货运输数据是连创新高，黄金大通道的效应持续放大。
0: 那么究竟创下了怎样的新高呢？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年6月1号的统计数据，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已经突破

0: 10万列了、嗯、那么发送旅客呢超过了7300万人次，那么其中呢发送了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游客超过84万人次，那么全线累计的货物运输总量则是超过了8400万吨，那么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了1900万吨。
1: 嗯，中老铁路呢实现了从通到畅，从畅到旺的华丽蜕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始初期的约60万人次跃升至最高时候225万人次，中国段日均开行客车从最初的8列增至最高86列，老挝段从4列增至最高18列，昆明至万象间每日开行的国际旅客列车增至4列，最快9小时36分抵达莫汉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到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已经成为了跨境出行的新常态。
0: 嗯，应该说中老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活跃的经济走廊，显著降低了区域物流成本。那么数据也显示，万象到昆明间的陆路运输成本呢已经下降了40%到50%。今年1到5月，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达到了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过30%。那么其中呢，就是让我们实现自由的榴莲的运输量同比增长了94.2%。那么莫汉铁路口岸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到了3665吨。东南亚的鲜果经由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中国老百姓的餐桌
1: 啊！怪不得我们这个水果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新鲜程度哈、啊
0: 嗯，然后
1: 是
0: 新鲜程度在蹭蹭的涨，然后价格也在蹭蹭的落哈、嗯啊。
1: 对，同时呢，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运输的版图也是不断的拓展，跨境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猛增至目前的3800多种。辐射了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到了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在出口端，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的货值同比增长了10.4倍，成为了推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
0: 嗯，那目前呢，坐着动车游老挝也成为了跨境旅游的新风尚。国际旅客列车将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等旅游目的地串联呈现，带动了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过35%。那么今年以来呢，中老铁路跨境旅客达到了16.4万人次。铁路部门开行的星光蓝莓号、昆明号跨境旅游列车，以及列车上供应的一路咖香、中老友谊咖啡、地方特色美食等等，让旅程本身就成为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过程。
1: 嗯，这条铁路也深刻地改变着沿线地区的发展面貌。昔日茶马古道驿站纳克里，游客接待量增长超1.6倍，也像古站旁边的曼龙乐村，村民依托铁路发展旅游，户均年旅游增收显著。铁路不仅带来客流，更推动了铁路加文旅、铁路加农业等新业态，让沿线百姓共享发展红利。
0: 嗯，可以说中老铁路用了近5年的一个时间来进行的这种卓越的运营，生动地诠释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两国庆祝建交65周年与中老友好年之际，相信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将以其繁忙的车流和人流，奏响中老友谊合作和友谊与合作的时代强音。那么也必将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嗯，关于中老铁路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老挝段的莫丁站近期正式开启了一个改扩建施工，这也是中老铁路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的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将有效地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的集散能力。
0: 嗯，那莫丁站呢，就是紧邻中老边境了，这边是莫汉，那边就是莫丁啊。
1: 嗯，
0: 那么是跨境班列出入境的一个关键的枢纽。随着跨境贸易的持续升温，客运、客货运输的需求都在不断的增长，所以原有的这个站场的设施运力呢是趋于饱和。那么经过这一次的扩能改造之后呢，莫丁站的整个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2: 调频105.8，中波576，
3: 乐听昆明，约吧约吧约吧。
4: 爱新奇，我们带您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1: 不消出约嘛，昆明话差多。
2: 今天可哪点？
5: 今天可哪点？
1: 今天可哪点？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停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固定栏目乐听昆明，正在和您分享昆明这座城市的新鲜脉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走街串巷看到的都是一些宏大的主题啊，就包括了即将在11号开幕的南博会，也包括了已经运营近5年的中老铁路的一个盘点哈。接下来呢，我们可就轻松了，我们要为您打开今天的吃喝玩乐全攻略。
1: 今天的攻略啊，非常有特点，让你在昆明就假装这个环游了世界啊。
0: 对啊对啊，马上我们要开国际性的盛会了，那么我们马上也可以在昆明就是足不出户就玩到很多世界知名的景点啊，
1: 假装在国外啊，
0: 对，
1: 怎么样拍出这个假装在国外的感觉，就是下面这几个点就能满足你。
0: 最近也是非常火爆的一些打卡点了啊，
1: 堪称昆明夏日的隐藏玩法，
0: 好，
1: 出远门环游世界。
0: 好，那第一站我们要去到的是
1: 小那拉提。
0: 哇，小那拉提这一段呢，就是在马料河湿地的南段哈。
1: 导航成功那拉提，
0: 成功那拉提
1: 在这个雨花路和蓝光天交城的后侧啊。交通呢就是乘坐地铁4号线到金桂街站，步行大概25分钟就来到最近很火的、最打卡也很出片的一个地方，叫成功那拉提。
0: 看到大家打卡的一些图片，就是青绿的草甸，然后蜿蜒溪流与松林同框啊，
1: 让人仿佛误入了新疆的河谷，溪水很浅，适合露营、遛娃和野餐。
0: 当然了，因为有溪水呢，我们就提醒大家来这儿玩呢，带个拖鞋啊，还有防蚊液呢也背上。然后呢，孩子估计肯定会玩得全身都湿透了，那么最好带上换洗的衣服啊。
1: 下面这个点呢，是我觉得已经火了几年了。小镰仓啊，就在我们海港大坝湖滨西路啊。交通呢，地铁5号线大坝站啊，往后步行或者是这个骑行前往。蓝色水面，缆车掠过天空，滇池边的日系海岸线，非常有漫画气质的机位之一。特别的这个小贴士就是晴天的出片率最高，可以和海港大坝、海港公园一起游玩。
0: 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走那种叫什么风来着？
1: 对对，就是日系小清新。
0: 日系小清新风的小女生，就是打扮得很好看，然后就在那儿拍照。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那条路呢是人行道非常非常窄，然后基本上是留给车流了，而且车流不小。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好交通的安全。
1: 我们的第三个站点叫小新西兰。
0: 哇，我知道了，周末我才去过，就是宝丰湿地的湖岸线。
1: 有没有拍出很像新西兰南岛风光的大片啊？
0: 并没有，因为过那一段的时候好像是在开车。
1: 好吧，我们的交通呢就是导航宝丰湿地停车场，步行大概2公里。这里宝丰湿地的新开发区域啊，大片的草地连接着湖岸线，在蓝天白云的辽阔啊之下啊，感觉很像新西兰的南岛风光，就看你会不会拍这张照片。
0: 是的，真的真的，那个开车路过都觉得整个视野是非常好的，就觉得昆明人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么具体呢，就是那个广丰湿地，你往那个王冠湿地那边走，就是在两个湿地中间的这一段。然后我就觉得风景是特别的美好，尤其是滇池绿道，有很多的人在骑行，然后整体的那种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太美了。
1: 那我们的小贴士呢，就是湖边风较大，建议呢带一件外套。
0: 好嘞。
1: 我们的第四站叫小瑞士。
0: 小瑞士又在哪儿？
1: 在王冠湿地到回龙村段这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的回龙村附近。交通导航呢就是回龙村啊就可以到达。绿道是新开放的，它的就像一个夏日花园的这个路线啊。这里有鼠尾草、绣球花，还有月见草的花海，在这里就能让你感受到阿尔卑斯山谷的夏日即视感。
0: 哇，看来这个滇池绿道的宝藏地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随着新开放的区域越来越多，我们还在这里还可以顺带玩一玩小瑞士了。
1: 小瑞士啊，可以连着宝丰湿地一起玩玩啊。再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小济州岛。
0: 应该是海燕村吧。
1: 海燕村在我们的成贡区啊。地铁4号线古城站以后下车啊，打车大概10分钟啊。这里有海岸线、咖啡馆、落日

0: 和灵湖步道，像极了韩国济州岛的海边小镇。
1: 建议大家呢，就是三点以后您再抵达，然后呢一路玩下来就巧遇日落了。日落时分，这里的整个湖面都会变成橘子海。
0: 哇，真的好棒的景观啊。
1: 但是因为现在这里实在是太火爆了，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停车真的是一大难啊。如果有体力的朋友，建议您就绿道骑自行车前往。
0: 有时间的朋友建议错峰、
1: 对，错峰出行。
0: 我们的第六站也是远近驰名啊。已经
1: 火了很多年，
0: 火了很多年啊。就是小马尔代夫，
1: 就是南滇池沙滩公园。
0: 晋宁区的南滇池沙滩公园呢，就交通呢就建议自驾，市区出发大概要一个小时，在这里你行走白沙滩，穿行棕榈树，湛蓝水面是碧波万顷。穿上你的人字拖啊，这就拍一张近一点的，就仿佛在热带海岛。
1: 人字拖也还是蛮有风险的，我觉得，因为玩一个下午，第二天你的脚上肯定就刻下了一个人字。紫外线非常的强，请大家一定要做好
0: 防
1: 晒准备。
0: 说完了我们这个六个让你不出国门仿佛在国外的好地点、
1: 对，真的是从济州岛海边到新西兰湖畔，咱们都囊括其中了，
0: 而且是你的家门口周末度假宝地啊。
1: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宝藏街区，是上周末正式开街的一个宝藏街区，也来为大家简单的推荐一下啊。
0: 滇翠咖啡综合体滇翠街市正式开街了。在这里举行了一场长达8小时的离线派对啊，用这个音乐、美食、艺术和市集把人和世界、人和创意连接在一起，重新拉回到你的日常里面。
1: 对，那或许呢，收音机前有的朋友已经参与到了这场开街的离线派对当中，肯定是嗨翻了啊。那么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也别着急，因为从6月7号，也就是昨天开始，整个滇翠街市呢就进入到了一个常态化的运营当中了。
0: 对，每周的运营安排是周一到周四属于一个市集的日常版，工作日的午后或者傍晚，如果你觉得需要一点生活感来对抗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的工作，那滇翠街市就会是你的情绪的出口。周一到周四市集商家会一个精选阵容来出现，
1: 比如麦老姜的咖啡呢就会为大家冲好一杯提神的拿铁，然后红蝴蝶法式餐厅的慢烤炉子里面总会有几款让你饱腹感满满的存在哈。
0: 卷毛工作室里的小物件呢等着点亮你平凡的一天，还有世界好物级的好物也会轮番上新。
1: 您可以一个人来点杯咖啡，在离线会客厅的沙发上坐一会儿，听听街角若有若无的音乐，也可以约上3、5好友，下班之后呢就来这儿吃个简餐，咱们聊聊天再轻松回家。
0: 从周五到周日就是我们市集狂欢版的周末啦。滇翠集市呢也要放大招，周五到周日市集商家数量是直接翻倍，许多只在周末出摊的隐藏商家，可能就是做手工奶酪的农场主，也可能是从大理赶来的沾染艺人，还有可能是卖 vintage 这个服饰的复古玩家。
1: 总而言之，这个世界好物集呢也会扩容，更多国家的特色商品都会在周末亮相，如果你想淘点不一样的东西，那就一定是周末来是最好的啊。
0: 此外呢，每周六滇翠街市呢会有演出，可能是本地乐队的原创专场，也可能是爵士四重奏的午后即兴，也可能是这个民谣歌手的弹唱会。演唱会呢一般安排在下午或者傍晚的时段，不设围墙，不收门票，你只需要在逛市集的时候循着声音走过去，就能和一场好演出不期而遇。
1: 所以今后的日子，如果你刚好住在周边的话，我觉得朋友你就有福气了哈。不妨把滇翠街市放入你的日常动线当中，周中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来喝杯咖啡放空自己，周末的时候呢带着家人来逛个尽兴，周六呢还可以顺便听一场免费的现场演出。这里呢不仅是一条街区了，更是持续不断的用市集、用音乐、用创意，让日常生活在这里重新发光。
0: 记住我们的地址就在滇池东岸西福路25号。

0: 向玄宗，做一个真正的热爱者、旅游者、关注者。星月赐城，月听昆明。
1: 穿吃火，
2: 夏吃点，
1: 秋吃虫虫，冬吃
3: 肉。
4: 那今天吃啥呀？
5: 好，最后一个单元啦，今天吃什么呢？韦小琪又有什么新奇的推荐吗？
6: 感觉这两个星期昆明多了很多人挤人的网红大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去挤一把呀？
5: 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这两个星期的市中心，就是三市街那一片，实在是挤爆了呀，我的天哪。
6: 但我们的市中心除了网红大店，也有很多呢街头巷尾呢宝藏小店。
5: 对，而且这些宝藏小店都很小，往往是不到10平方米，咱们就运作了一个网红小店了、
6: 可能需要你站着打个卡。
5: 对，然后也没有那种很显眼的门头，但是都是深藏功与名啊，很厉害的一些小店，
6: 大隐隐于市啊。今天推荐三家不到10平米的美味小店。
5: 好的，走起来吧。第一站，
6: 也是位于我们的市中心五华区金碧路同仁街口金马 B 机房的对面，名字叫做青念堂
5: 啊。
6: 它是用旧的报刊亭爆改的中式鸡尾酒吧。
5: 既然是旧的报刊亭，就是旧的报刊亭那么小的一间店。
6: 对，就是这么小的一间。
5: 哇，
6: 白天呢外表看起来就像是旧的报刊亭，晚上亮起灯才露出了它的真容。它的营业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凌晨2点。
5: 哦，白天不营业啊。
6: 对，当然是晚上啊，才能看到它的真容。白天路过也许你就忽略了，但晚上你路过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会错过它了。
5: 但是这个真容是什么样呢？推门而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6: 药材柜，
5: 哇，
6: 还有书法字画，老戏台的梁木，就像钻进了西洋镜里。
5: 这里真的是喝鸡尾酒的地方吗？
6: 对，
5: 我感觉怎么有点这个混搭风啊。
6: 对，这里就属于是那种不是你点单，是调酒师了解了你喜欢的口味以后，就像问诊一样，为你量身定制一杯。
5: 就是你都不知道我会喝到的是什么。
6: 对，你就告诉他我平时喜欢的口味是什么啊，我喜欢烈一点，
5: 然后我这个人不喜欢的是什么，
6: 清爽一点还是什么一点
5: 那有没有强推的款呢？
6: 强推隐藏款黑醋话梅和自酿的菌子酒。
5: 菌子酒，菌子酒，还有黑醋话梅，听起来这款应该会比较酸一点啊。
6: 对，反正是非常的有特色啦。想要了解它的口味到底怎么样啊，不妨来这家青念堂了解一下。
5: 就在同仁街口啊，金马 B 机房的对面，叫做青念堂，人均消费还不低哦，58元起。
6: 晚上7点以后再来啊。
5: 好，第二家
6: 红运斗，这家店在我们五华区龙翔街道的凤竹街，它属于预约制版权分子咖啡。

0: 分子料理
1: 啊，对，分子料理，
0: 分子料理。现在我们咖啡也搭上这个这个时髦风了啊，
1: 对对，
0: 分子咖啡，
1: 分子料理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有小贵。
0: 反正我吃过一次分子料理的素食，然后就感觉每样都是那么精致的一点，
1: 精致的一点，
0: 一点。
1: 对，这家的开店时间是9:30到下午6:00，周二店休，需要提前确认啊，人均70大元。
0: 70大元，
1: 每次最多接待5位客人。
0: 因为您也不要奇怪，因为都是不到10平方米的宝藏小店，
1: 10平方米的宝藏小店，5到6平米大的空间，吧台就占去了2/3。
0: 对啊，
1: 摆满各种仪器啊，
0: 就好像是做实验一样，
1: 就像做实验啊。咖啡师身着白大褂，就像走进一间化学实验室，
0: 好有意思。
1: 特调从云南特色这个食材当中来提取灵感，做分子料理级的咖啡。
0: 然后再邀你加入版情互动当中啊，
1: 就是版纳菠萝饭变身为菠萝焖饭，
0: 米香很浓郁，然后菠萝味也是十足啊。
1: 对，玉兰蜜露的创意的就源自木瓜水加凉米线的。
0: 木瓜水就是吃凉米线来杯木瓜水可以，但是木瓜水和凉米线综合起来，我就
1: 叫玉兰蜜露，
0: 有点难以想象这个夏日搭档的综合会有什么味道了。
1: 让你好奇感满满的我们这家分子咖啡鸿运斗啊。
0: 对，如果您还没有尝过什么叫分子咖啡的话，不妨来这里尝个鲜啊。
1: 对，凤竹街啊。
0: 好，接下来
1: 珍珠厨房，
0: 珍珠厨房，
1: 这家店呢在西山区啊，寻津街也是我们的市中心啦。它的画一个重点，就叫做转角楼梯间的真味小吃。
0: 珍珠厨房嘛，就是小小的，
1: 对，
0: 很袖珍，但是呢，可能也是像珍珠般闪光的料理吧。
1: 对，这个开店的时间是11:00到晚上7:00，人均30元。
0: 只开到就每天
1: 就开
0: 这7个小时啊，11:00到19:00。
1: 周二店休。我们有 ins 风的白墙绿植玻璃房，桌椅是沿着老楼梯往上摆，非常的精致小巧。这家的老板就叫珍珠啦，
0: 是个傣族，
1: 自己设计啊来布置。我们的蜂蜜胡辣子鸡脚裹上自家炒的花生酱，是浓香回辣。
0: 哇，
1: 树番茄鸡脚呢酸甜爽口，配上一杯老品种马来西亚苹果汁，真的非常的夏天。
0: 想想那种坐在楼梯上啃着鸡脚看着梧桐叶的感觉，真的就是滇式的松弛感。
1: 其实寻津街的后新街这一块有非常多的小而有趣的店铺，还有进得像最早的咖啡店脆咖啡，可以单片售卖的蒿马披萨，以及
0: 就是买一片也可以，不用
1: 蒿马给你买一片啊。还有旁边的越南三明治老店，店面再小用心打点，也是一片温馨天地，
0: 也是城市夹缝中的惊喜。其实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三家这种10平方米的小店还蛮有意思
1: 的，真的非常宝藏的小店了，
0: 大家可以适时的去打个卡来感受一下。好了，今天的乐听昆明进行到这儿呢，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我们的节目时间呢，也刚好是南博会的会期当中，我们肯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南博会的精彩体验和分享哈。那就下周再会啦，稍后云南新闻广播的节目更精彩，拜
1: 拜。
0: 拜
1: 拜。

年纪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

0: 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2: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1: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2: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近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实现了首次电力进出口，共计6161.4万千瓦时，这是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通知，将云南等12地列为旅行社信用评级试点地区，推进以信用评价为基础的对旅行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举措。15/5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的产业集群。今天，住房建设部等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为3900万公里。15/57将继续建设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菲律宾南部7号发生了7.8级地震，并且伴随了多次余震。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地震已经造成至少有5人死亡，多处建筑坍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1米高的海浪。以色列国防军在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动国际油价风险溢价。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7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6至每桶93.90，涨幅为3.71%。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2026年全国高考昨天开考，云南37.79万名考生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拼搏。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昆明市第一中学的门口，早上8点刚过，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已经开始陆续进场。今年云南高考报名人数超过了37万人，也是3+1+2新高考模式的第二年，考务流程更加的成熟，考生和家长应对也更加从容。
3: 考生家长杨梅：
4: 学校管理挺好的，就是老师比较细心，家长也比较放心嘛。祝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吧，因为每个孩子都能考自理想的大学。
3: 高考期间，昆明交警部门推出多项柔性执法服务措施，对于送考过程中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对接报交通事故结合实际情况无人机先行处置，地面警力快勘快撤，确保广大考生交通出行安全顺畅。
5: 昆八中呢是昆明市最大的考点之一，在昆八中考点入场的龙江路上，东西两个考生通道，交警部门都设置了临时的停车区，即停即走。为了实现道路交通效率的最大化，交警部门为每个考点制定了一校一策的护考策略。
3: 考生家长妙女士：
6: 这个很流畅，没有那个堵点，我觉得很好。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路上顺畅的话，觉得孩子也会考得很顺畅很顺利。
3: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张仁元：
7: 协助属地的派出所进行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护。如果说有一些考生，比如说身份证件丢失啊，到现场不见的话，那么可以找到我们的民警，我们会帮助他核实身份，可以进入考场。
3: 今年高考，张桂梅再次护送女高学子奔赴考场。这是他

0: 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现在人们生活好，儿童和青少年的营养状况也越来越好，甚至出现了负营养的状况，反而整个身体的体格发育和协调灵敏性都出现了明显下滑的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育状况进行一些科普知识的宣传，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从这次健康有道节目当中呢收获一些启发，开始重视孩子们的体格发育和姿势矫正，为孩子们健康阳光的形象打下基础。请您继续关注由紫云为您主持的健康有道节目。
1: 达人榜，
3: 张伟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常年从事运动康复事业，拥有丰富的运动康复临床治疗经验，对儿童脊柱骨骼矫正及系统功能康复有较深造诣，目前任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物理治疗师，长期担任昆明医科大学云南省中医学院昆明学院康复专业课程授课老师。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一期的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接上一期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儿童的姿势如何辨别，如何矫正。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

0: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也就是红十字会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物理治疗师张伟，在节目当中呢，接着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张伟您好。
1: 您好，子云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健康有道栏目，也很荣幸呢可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儿童姿势异常和体格发育异常的一些问题。
0: 张伟啊，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说到了孩子的姿势矫正的问题，引起了家长们的关注。说到现在的孩子们呢，课业比较繁重，孩子们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啊，姿势不是那么的正确。有些孩子啊，在写作业的时候的坐姿以及拿笔的姿势和跑步的姿势都不太正确，而且啊，我发现这些孩子们已经出现了姿势的异常。张伟，您作为专业的物理治疗师，遇到孩子们有这样的问题，你们从专业的角度是怎样校正和治疗的呢？
1: 很感谢子云老师问这个问题，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日常工作中我们去怎样纠正孩子这些问题呢？那么首先第一点也是最开始的一点，而且它非常的重要，而且很容易被忽略，就是我们去对孩子和家长进行教育。而在这部分中呢，还要强调的一点的是，尤其是对家长朋友们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物理治疗，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习惯的养成。孩子他本身造成这些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良的姿势。做治疗的小朋友，那么他在等待我们做治疗期间，他在干嘛呢？玩手机，低着头玩手机。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很不良的，他一低头一坐那儿，头非常的低啊，基本上下巴都快贴到胸口上了，
0: 弯腰驼背，
1: 对，弯腰驼背。你看到他已经来做治疗了，却还是一种生活习惯。
0: 对，
1: 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要去和小朋友进行沟通。那么告诉他，这个东西虽然很好玩，但是呢，对于你的整个姿势会产生很不良的影响。第二点呢，告诉家长，你随时要去提醒你的孩子，尽量的去规避这些不太好的诱惑。其实这些东西打游戏、看视频，对孩子来说诱惑很大。因为孩子可能觉得很有趣。那么也不是说就让孩子完全杜绝掉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在这个社会里。因为孩子肯定随时都在接触这些东西，家长也在每天玩。那孩子肯定说：“你都玩了，为什么我不能玩？”
0: 是啊，家长也要做些表率。
1: 家长就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玩手机。那家长都低着头，孩子肯定也低着头。所以第一点，家长要注意姿势，这很重要。那么这就是孩子和家长教育共同就开始了。第一点，习惯的养成
0: 啊，就是说孩子家长要一起教育哈，在家里要形成一种氛围，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做治疗的时候，一般来说啊，就未成年人、青少年，家长是必须要在旁边伴随的。为什么要这样子？第一点呢，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做表率。第二点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训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治疗时间很有限。那每个孩子可能就那么几十分钟，那么每周就来这么一两次几十分钟是不够的，那么你还要去回去之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做治疗，那么你好像也要对孩子进行一些指导，那么这就是对孩子和家长双重教育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就要提到一些关于这个治疗和训练的内容了，那么我们就首先第一点呢，要对孩子进行一个很系统的评估，第一点你要发现孩子的问题。那么孩子的问题发现，第一是生活习惯中的缺陷，第二呢，就是他目前已经造成了身体中有哪些问题啊。子云老师，您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首先来看待一个孩子姿势异常？
0: 一般来说呢，我都会非常关注孩子的这个写作业的姿势，我怕孩子的眼睛会近视哈，首先我注意他的姿势不正确的这一点。还有呢，就是写字的这个拿笔的姿势也不对，还有他这个坐姿有点歪，
1: 有点扭曲，
0: 对，还有点扭，他不是书本就着他的姿势，而是他的姿势就着书本。
1: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牵扯到我们上期说的这个部分内容。那么家长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坐姿。那么我所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关注孩子哪一点？那肯定是家长最关心的，这孩子不要戴眼镜，是吧，不要近视，而且你要近视以后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0: 是，
1: 比如说你报考专业有东西会限制你的这个视力的问题，那家长肯定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0: 是，
1: 这是最直观的。那么抛开这些问题不说呢，从很专业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个孩子的问题，那首先我们一定从脚上先分析。为什么这么说？孩子站立的时候，最先接触脚的、最先接触地面的是哪里？肯定是脚。那么他要是脚不对，是不是就连他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他脚不好，是不是就会连贯的去影响到他其他的部分？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坐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正确的坐姿一定要求孩子是双脚可以触地的，而不是双脚悬空在那里那一甩一甩的。那么他脚是他接触地面的最先的一个部分，我们首先观察他的脚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往上观察膝关节，

0: 然后呢髋关节，然后呢他的骨盆。那么当他的腿踝关节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骨盆就会出现问题。那么骨盆上又连着脊柱，那么骨盆出现了问题，脊柱出现问题，那么他的整个比如说侧弯呢可能就会出现了。那么再往上走，他的这个坐姿不正确，他的这个经常低头弯腰看手机，他的整个上肢肩膀可能出现这个高低肩，然后他背包的习惯，再加上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么高低肩可能就会出现，那么他斜颈可能也会出现，然后呢颈屈减少也会出现，就变成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驼背，就这样子头勾在前面。我现在很多家长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感觉头是这样子坠在前面的，就不是像我们这样很挺拔的，就是架在肩膀上，而是出离于你的肩膀，就飘在外面的那种感觉。从脚往上来分析，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系统的评估。
1: 那既然你们给这个孩子做了大概的评估，评估之后你们又怎样纠正，怎样治疗呢？
0: 那么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所有的物理治疗的起点都是评估。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找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除了他的姿势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已经形成的问题。比如说你发现他的左腿比右腿长，那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骨盆就一边高一边低？那么为了去代偿他，他整个腰椎就发生了这个一侧的偏斜。
1: 对，
0: 那么你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你是不是就要分析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他这个腰椎出现了偏斜？那么腰椎出现偏斜，你找到原因后，可能最常见的原因是一边肌肉力量弱，一边肌肉力量强。那么我们就要去增强他已经出现了弱化的这部分的肌肉，那么通过他肌肉本身的收缩，那么去抑制他。子云老师，有没有见过一种就是儿童常用的矫正驼背背包习惯不太好的一种东西，就是他拉着你的肩膀往后一拉，把你的肩膀拉开的那种东西？
1: 见过，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还用过，用了之后孩子呢就是感觉着非常勒，胸口喘不过气来，很不舒服，之后呢就没有用了。这个东西的话，对于孩子的这个矫正姿势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吧？
0: 不瞒您说啊，这个东西我也用过，
1: 嗯，
0: 也是我很小的时候，那这个呢是爸妈看到广告以后呢去购买这个东西，觉得可能有用
1: 啊。
0: 同样的，我也是背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不舒服，
1: 又
0: 闷又热，然后呢还勒得你喘不过气来。
1: 是，
0: 那么具体要说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其实它呢有一定的效果，其实它有点像类似于我们物理治疗中的一部分内容，叫做牵拉。
1: 哦，
0: 只是呢它牵拉并不够彻底，而且它是长时间的牵拉，这种东西呢看似有用，但其实呢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拉住你的肌肉，它是把你的整个肩膀拉开，拉得更加挺拔，对吧？
1: 对，
0: 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它把你拉挺拔以后呢，它是借助一种外力把你的姿势固定起来。当你戴上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啊一下子就挺拔过来了，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当你把这个东西卸下来之后，觉得
1: 又回到原处了，
0: 又回到原处了。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它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即时塑形的一个作用，并不单单说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好的，那么它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并不是很好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它长期的把孩子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那么这部分被固定住的肌肉它是不是就不会收缩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肌肉存在一个问题，叫做用进废退。那么你长期不使用，反而它还拉在这种缩短的位置，那么这个肌肉的能力就越来越弱。那当你把这个东西放掉之后，它肌肉本身的牵拉能力弱了，它姿势反而会造成可能更明显的异常，那么你就得一直依赖于它。物理治疗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你的问题，发现你弱的地方，那么把你弱的地方给它强化。那么我发现比如说你胸口前侧的肌肉很紧张，把你的整个胸口往前一拉，你就含胸了，就变成驼背了。那么我们另外呢就是要去拉开它紧张的肌肉。所以呢这就是物理治疗的好处，就是我们找到你本身存在问题的根源，那么从根源去解决问题，那么就更彻底。不单单说是让你看起来即时性的立马一拉就好了，而是说让你养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根源上比较正确的身体姿态。
1: 哦，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懂了。那针对于这个专业的物理治疗呢，就是养成一种习惯，从根源上改变不良的姿势，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0: 对对对，而且呢因为物理治疗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这国家还并不太能够接受，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种职业。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就是跟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那也分享一下，真的对于您的孩子来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科学的指导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2: 每天了解一点健康常识，天天健康。

0: 己最好的衣裳。
1: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
3: 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
2: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4: 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与您聊孩子的姿势异常，我们做家长呢应该怎么办。其实呢，在家庭的环境当中啊，父母应该怎么样去评估自己的孩子是否存在不良的姿势呢？还是请我们的物理治疗师张伟给我们接着介绍一下。
5: 子云老师，您所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实用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回去看一下您的孩子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讲两个比较简单的方面，从侧面来看您的孩子啊。首先我说站姿吧。第一点，双脚分开，自然分开，与肩同宽，那么双手自然下垂。那么孩子是怎样的姿势就是怎样的姿势，您不要强迫你孩子站直。那么这样子其实孩子已经在发力了，那不是他正常的生理状态，
4: 就是很正常的让他自己站直，是吧？
5: 对对对，你要让他放松，而不要让他立正啊。我们做评估的时候要客观一些啊，自然下垂放松，手放松，然后呢与肩同宽的站好，那么是怎样就是怎样。那么耳垂这个地方各位家长都知道在哪里。那么第二个标记点呢，我们看几个标记点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啊。第二个标记点呢就是这个肩膀，我们从侧面看肩膀，这个地方叫肩峰。那么我们平常来看呢，就在肩膀的正中心。就是你摸到你的锁骨，一直往下摸到近端的时候，大概就在这个位置。那么你做个标记点，这个地方就叫做肩峰。那么你再往下看，第三个标记点呢，就是大转子，大腿骨骼的起点。那么大概的位置呢，也是在这个骨盆的这个中心位置。你可以找一下它的位置呢，大概。孩子手自然下垂以后，大概在他的腕部，就是手腕的腕横纹那个位置，那么这个是大转子第三个标记点。那么第四个标记点是膝关节，你让它弯曲以后，你可以摸到一块膝关节上，摸到一个这个比较突出的一块骨头标记点。这块标记点呢，你让它伸直以后呢，通过的位置应该在这个标记点的前方，就刚好在这个转子前方大概1公分的位置通过。再往下呢，外踝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你踝外侧的这块很明显的骨突起点，那么它是第五个标记点。那么同样的，这条正确的生物力线通过的点呢，应该在这个外踝的前方一点点。这五个点你看你的孩子是否在一条直线上，你就知道您的孩子他整个侧面观是否是正常。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和一些问题，那么就不太细说，因为这个很简单。
4: 通过侧面这五点来看孩子是否在一条直线上，那也就评估这个孩子侧面是否正常。
5: 我们是从侧面看。
4: 这是从侧面看孩子姿势是否正常，从正面看呢，有没有方法？
5: 那么从正面看呢，是想要提醒各位家长一点很简单的一点，就是看孩子有没有高低肩。那么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在他肩膀最末端的地方，您看一下，离远一点啊，也是同样的让孩子放松的站，那么看一下他两边的高度是否一样，您就能判断出这个孩子是否有高低肩。那么他出现高低肩，那么往往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脊柱侧弯的情况，而且呢可能会存在这个骨盆两侧不太对等，或者说再往下延伸呢，就可能牵涉到他的腿可能不太一样长，或者是他两侧的足弓的高低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引起您的警觉了。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建议您呢也是去对应的专业的这种人员去做一些物理的评估，专业的指导。
4: 而且呢，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家长要引起重视哈，要尽早的给孩子做治疗。
5: 对，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因为家长朋友们可能很少见过这种很严重的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其实很触目 惊心的。它最后导致的问题是你整个的这个脊柱侧弯以后啊，你的胸腔、你的腹腔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压迫，
4: 哦、
5: 那么你整个呼吸的能力、循环、心脏泵血的能力、收缩能力可能都会下降。
4: 哦，这就是说骨骼不正常的话，我们里边的内脏也就跟着受到挤压，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4: 嗯，
5: 就我们去观察这个孩子的姿势，但家长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去观察，
4: 嗯，
5: 而可能你一观察，你就会发现，真的。

0: 您孩子身上存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他不解决的话，可能将来就会出现更明显的问题。
1: 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长警觉起来，对于孩子呢姿势啊要经常观察，引起大家的注意啊。
0: 对，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问题。
1: 如果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您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呢，也不要惊慌啊，赶快带孩子呢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治疗师呢去评估一下。
0: 因为你看到的问题呢，往往并不一定是你看到的。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孩子出现了这个颈部偏斜，那么物理治疗师会告诉你，进行弱的那一侧的肌肉的强化，紧张一侧肌肉的这个牵拉，那么最后呢就可以达到这种治疗的效果。
2: 营养搭配，
3: 疾病预防，
2: 养生智慧，每天早上9:30，
3: 中午1:30，
2: 天天健康与您
3: 不见
2: 不
3: 散。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4: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2: 多一份关爱，
4: 少一户贫困，
2: 不生病，
4: 少生病，
2: 扶贫济困，
4: 由心开始。
1: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就马上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啊，能不能请张伟从专业的角度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们几句话呢？
0: 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问题，从生活习惯去改变。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孩子的运动习惯要适当的养成。那比如说这个跳绳、协调性的训练、合理的这个有氧运动，就是长跑，那么这些东西呢是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去做的，那么这些呢是家长应该去重视的。第三点呢，就是负荷习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帮孩子背包是溺爱孩子，但是我想和各位家长分享的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么小小的身躯是不应该承受这么大负荷的。那么有时候呢，家长可以适当的去帮助孩子分担一些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当家长发现问题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和治疗。
1: 非常感谢张伟的中肯的建议。我想啊，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定会受到一些启发的。在这儿啊，非常感谢张伟的到来
0: 啊，谢谢子云老师，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健康有道栏目组的邀请。
1: 同时在这儿啊，也感谢收音机旁喜爱我们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4: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4: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4: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4: 贵在有你。

0: 4006969766，4006969766，四零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

0: 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的是云南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17:30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恒春临沧打造全季旅游的康养胜地，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各地区天气预报：6月8号20点到6月9号20点，红河州南部和西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临沧市东部、德宏州西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小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2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7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转大雨23到30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阴14到20度，文山小雨17到24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临沧昭通阵雨转阴11到20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4到22度。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期间呢，将举办招商推介南博时尚周和国际影会南博美食会、驻华使节的推介和茶叶节、国际公共采购大会、青年对话、采购对接及实地考察等13项重点配套活动，活动旨在搭建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的平台，与各界朋友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共促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第十届南博会期间，8号馆、9号馆设为南亚馆，汇聚南亚8国超500家的企业参展。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设84个标准展位和360平方米的主题国馆，并且呢组织上100家的企业参展，是其在中国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马尔代夫呢，在金枪鱼品牌设在了展会期间，完成新品全球首发。第十届南博会开幕进入到了倒计时，为了保障各国参展的展品安全高效通关，昆明海关启动了专项的保障机制。那么海关的一些官员们最近呢都在忙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对准来自昆明海关的杨林瑞，听听这位国门卫士的南博故事。
1: 我叫杨林瑞，是昆明海关所属昆明邮局海关监管4科的科长。平时大家能在这儿淘到尼泊尔的手工品，尝到斯里兰卡的红茶，这些异国好物在漂洋过海来见你之前都得经过海关的监管。
2: 但是我们公安还有相关还有这个
3: 主管，这个是涉及到目前
2: 好
4: 关于木制品这一方面，然后海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监管的要求和规定？
5: 涉及到濒危的啊，这种木制品的这个参展、一定要提前啊去这个宾管部门啊取得这个濒危证的这个进口的相关的证件。
1: 最近我和同事们正忙着跟代理报关、仓库运营的企业开座谈会，今年有哪些新品，走海运还是空运，通关环节是否顺畅，我们得提前摸透底牌，为他们量身定制通关攻略。
5: 海关的政策创新就是为了让这个南博会更有看头。就拿去年来说，我们扩大了参展商品的范围，一批来自境外的鱼干、果干等预包装食品也是首次顺利参展。
6: 看着这些稀罕物在展会上大受欢迎，
5: 外国展商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自豪的事。
7: 6828-7-19。
1: 这个是那个今年报进来这个贱金属这个工艺。
8: 对，其实挺漂亮的啊。
1: 对。开展前半个多月，各国展品就开始密集抵昆了。每当这时候，我们成立的驻场监管组就得连轴转，核对品名、清查数量、排查准入风险。每一件展品都得先在我们监管仓库安营扎寨，等部长时再精准放行。
5: 今年南博会的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后续还会有来自于伊朗、孟加拉等国的参展商品陆续运抵到货。
1: 算上这一届，我已经护航了5届南博会，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它的成长。参展国越来越多，商品从以前的手工艺品、玉石扩展到了现在的生鲜美妆，足足有50多个大类。
5: 第十届南博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和我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用我们最专业的监管、最优质的服务，护航每一件展览品顺利参展。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启幕在即，楚雄师范学院的宜秀现代产业学院的师生们全力奋战，精心打磨了一批兼具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原创

创的艺秀作品。这一批融合了民族文化和青春创意与数字科技的新作即将登上南博会的时尚舞台，集中展现楚雄一秀的活态传承，创新出圈的崭新风貌。

0: 纹样，反复打磨每一处细节，力求让作品既守住民族文化根脉，又契合当代时尚审美。目前，一秀校服、创意包袋、特色文创三大系列参展作品已全部定稿定型。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本次创作最大的亮点就是科技赋能，设计团队引入 AI 辅助图案生成、3D 效果预演等数字化工具，让古老一秀更适配现代市场，接轨国际潮流。
1: 知道要去南博会参展这个事情，我非常的激动。都是我们根据楚雄本地的图案，从我们的采风到那个元素提取，到那个再创作的过程。
2: 我本次去南博会带去的是我自己亲手创作的一个绘本，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楚雄的彝族文化、楚雄的彝族服饰，也想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楚雄一秀的魅力所在。
0: 近年来，楚雄一秀产业稳步壮大，产业产值从2022年的8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1.5亿元。泉州2233家一秀经营主体，让指尖非遗成长为展示楚雄形象的文化名片，助力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楚雄师范学院一秀现代产业学院是全国首个一秀现代产业学院。2022年揭牌成立，2025年成功入选云南省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支持建设单位。
3: 这次一秀现代产业学院师生参加南博会，是学院服务地方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产教融合发展的具体行动。希望借助南博会面向南亚、东南亚这一开放平台，展示中国楚雄一秀的非遗之美、创新活力和产业潜能。
4: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的。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5: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今年以来呢，中老铁路加快构建大通关的一些格局，包括榴莲在内的进口热带水果运量屡破纪录。
6: 截至六月初，中老铁路今年累计进口水果超13万吨，同比增长近40%，其中榴莲超12万吨，同比增长超56%，单日进口水果最高达207柜，共计3941吨。这已是今年第三次破纪录。提升通关效率方面，通过95306数字口岸系统、铁路监管部门和货主三方信息实时共享，提前申报时间窗口由原来的0.5至1.5小时大幅拓宽至24小时以上。今年以来，莫憨铁路口岸通关压力持续增大，但效率不降反升。15个查验库全部启用，并采用场场联动模式，货物抵达后快速分流，口岸接收通关审核结果的时间从47分钟压缩到最快7分钟，查验货物最快可实现30分钟内完成转场，2小时内完成装卸、回装及周转全流程作业。运输保障方面，今年国铁昆明局新增了一批背包式冷藏箱，使专门用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冷藏箱总数超过1200只。远程监控中心7x24小时。

0: 时，监测冷藏箱的温度、湿度、机组工况和位置。客户可以根据榴莲的成熟度远程调节温度。下一步，国铁昆明局将加快构建中老铁路大进大出的大通关格局，助力进口热带水果畅销国内市场。
1: 听众朋友，国家管网集团越南公司所辖的4186公里的管道当中，80%以上附设于山地的高原，途经6条重要的水系，跨越3条国际性的河流，穿越24条地震断裂带，沿线山多河多，地质灾害多。面对世界级的山地管道运维难题，越南公司创新打造了山地管道的地灾防治体系，以高科技的赋能全力守护油气管道的安全。请听报道。
2: 以前翻越一处陡坡管线，单程要走4-5个小时，密林遮挡视线，不少隐患人工难以探查，这是百昆县老巡线员们的无奈。而现在一架无人机升空，半小时就能跑完人工一整天的巡检里程，广泛运用的高新科技守护着国家能源大动脉的安全平稳运行。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围抢修中心副经理汪家伟：
3: 更换管段时，用个自动的一个测量和向料，提高一个抢险换管的速度。自动焊接设备可以提高抢险的焊接速度和质量。我们也用了一个最先进的一个重载无人机，针对云南山区大型设备难以到达事故现场呢，我们用重载无人机来调转我们的抢险设备到事故现场，也提高效率。
2: 面对世界级山地管道运管难题，云南公司以专业监测加人工巡查双网融合的监测网络，对管道周边地质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体检，实现从被动抢险向主动预警的根本转变。针对国际河流环保风险，从源头到流域严惩到终端敏感受体的三级防控体系，破解了云南地区浅沟窄渠溢游围困难题。而省内3小时应急响应圈则实现了省内抢险的自主保驾和区域抢险的协同作战。汪家伟：
3: 我们所有的作业的工法和步骤，我们都实现了标准化。针对云南地区呢，我们也大胆探索了一些先进的，比如重载无人机，一些救援装备。针对云南山区，我们也引进了一些比较轻型化的，小型化的一些救援装备，也建立一套抢险系统。我们把一些山区进行建模，在系统里面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事故现场的一些基本情况。
2: 现在云南公司正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构建了空天地一体智能巡护架构，实现光纤预警、视频监控、无人机巡线、地灾监测、智能音保等技术与人工巡线相结合，同时建成了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推进战场无人操作、专人应急的智能化管理。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正在加速推进无人操作、有人应急的未来途径正在走向现实。
4: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的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监管和规定正式实行了。从实名的登记和落地核验到无糖食的标识，明厨亮灶，强化对外卖商品的全链条的监管。我们来关注。
6: 新规明确，入网商户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实际经营地址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保持一致。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应当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商户需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志。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新规实施后，有外卖骑手发现一些位于城中村的外卖店铺关门停业了。
7: 很多那种小作坊式的，或者是所谓的那种幽灵外卖，城中村的那种外卖，好多已经关掉了。
6: 骑手阿峰带记者来到外卖店较为集中的麻园村。
7: 基本上在6月1号之前，他们基本都关
8: 了。都关了。
7: 对。
8: 这个村子大概有多少家类似这种？
7: 如果全部加起来，30家、40家应该。
6: 阿峰告诉记者，麻园村的这个垃圾站旁曾经有好几家外卖店，现在已经全部停业。仍然在营业的外卖店规模都不太大，有的仅有一张餐桌，摆放着等待骑手取走的餐品，还有的店铺桌子都没有，显然无法提供堂食。
9: 卖的踏实，就是
8: 对。
9: 对。
8: 你们是做什么的？
10: 做首饰啊。
9: 做炒菜。
11: 炸羊一两
6: 米。店主称可以堂食，但在店里却没有桌子。不到10平米的门店只有一间开放式厨房。骑手说，这样的店铺此前在城中村很常见。
8: 他们可以吃堂食。
7: 你这里边的基本没有。
8: 这个村子基本没有堂食。
7: 对。
8: 那我看他们有的在外卖平台上标注的堂食店是。
7: 这个我就不懂了。
8: 但是基本都不能吃是吧？这个。
7: 差不多。
8: 有没有见过有顾客在里面坐着吃？
7: 很少。
8: 他们有桌子吗？
7: 象征性的会摆摆。
1: 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的统计，三个头部外卖平台在云南累计入网商户已经超过了17万家。截至到5月23号，已经有6617家不合格的商户被下线了。平台方面呢，也介绍了新规落实的情况，我们继续关注。
6: 记者从美团外卖平台了解到，在商家准入方面，美团已实现证照数据与监管部门数据库对接核验，与全国20余省市对接许可证数据接口，实现商家证照与监管部门数据库穿透式对接验真。5月25号起，全国新上线餐饮商家必须提交带定位的一镜到底门店视频，结合线下巡检与消费者实拍交叉验证。自6月1号新规施行日起，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在商家列表页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截至目前，美团平台上近200万商家已上线堂食店标志，经营一家肉饼店的张先生也在抓紧为店铺点亮堂食店标志。根据平台要求，张先生拍摄了店铺的一镜到底视频，进行堂食店认证。经过后台工作人员审核之后，店铺首页才能点亮堂食店标志。6月1号实施的新规还要求落实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记者在各大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些商家标注了有明厨亮灶，一些商家标注的则是无明厨亮灶。张先生表示，下一步他也想向平台申请点亮这个标志。
12: 顾客下了单就能直接就进店铺，可以在他的后台 APP 后台可以看到。
8: 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些
12: 对操作。
6: 美团外卖表示，外卖餐饮商家可通过自荐或推荐方式报名，完成设备出装入网，持续在线开播，核验认证后将收到明厨亮灶现金补贴，帮助商家提升后厨透明度。这一批改造完成的商家还可以将信号接入监管部门及其他各大平台。此外，新规要求平台必须通过实地核查、数据比对等方式对商家进行实质性审查，每6个月更新一次。美团外卖表示，当前 AI 日均后厨巡检超1400万次，升级后虚假门头图、虚假环境图识别功能将覆盖全部商家。另外，鼓励骑手日常监督商家食品安全及后厨卫生，在取餐配送过程中反馈门店经营异常线索，共同推动商家提升食安水平。
1: 监管新规要求，入网商户的网店名应当与实体的经营门店的招牌名是一致的。但是呢，还有一些骑手反映啊，存在一家门店挂出了多个外卖门头的情况。记者呢也做了实地调查，我们继续关注。
13: 兄弟们，一个铺面啊，20个门头，见过没有？哇，是不是点外卖的时候觉得换一家味道也差不多？怎么回事呢？因为就是一家做的啊，你换一家，你还是我家，你再换一家，还是我家，还是我做的。
6: 在短视频平台，不止一名骑手反映部分商家存在一个门店

0: 店挂出多个门头的情况。
1: 我实在是不敢在他家吃外卖，因为没有坐的地方，反正乱七八糟的，你们也看见了。这个店就是你之前点过外卖的那一家了。你看他家这个环境，虽然店名不一样，但是他家在这个平台上是有很多店名的。
0: 记者根据骑手们提供的线索来到大树营，中午11点多，记者跟着骑手的车发现一家外卖门店贴着三个门头。
2: 这个是多少钱一份？
3: 你要吃哪种？清汤的那种吗？
2: 对，清汤的。
3: 牛肉的。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2: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关注的是恒春临沧打造全季旅居康养圣地，马上进入到今日热点。
4: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22: 6月5号，临沧市在北京举办了专场品牌发布会，发布由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权威编制的云南临沧气候生态资源评估与利用报告。权威数据测算，临沧恒春综合指数92:7，年均气温是18.8摄氏度，坐拥避暑和避寒的双重稀缺的气候资源。临沧进一步塑造了恒春之都、舒爽临沧的气候品牌，面向全国广发旅居康养文旅的创业邀约。
7: 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向临沧递交专项报告，通过长期气象观测、大数据分析和标准化科学评估，权威认证临沧拥有国内稀缺独特的优质生态气候资源，四季温润、全域宜居的气候特质具备极高的康养价值、文旅价值和生态价值。优越的气候体验不仅有科学数据支撑，更得到业内人士的亲身印证。
11: 其实我去过临沧一次，待的时间很短，但是给了我真的非常舒爽的这种感觉，就像恒春之都舒爽临沧这句城市的口号一样，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这个气候的这种舒适。但是临沧真的不一样，因为四季都可以来，四季恒温，这样的一个城市让我们待着就觉得非常舒服，不想走。
7: 宜人舒适的恒春气候、优良纯净的生态环境，让临沧成为众多游客向往的旅居康养目的地。
12: 我是从江西过来的，然后是因为临沧的气候非常的好，一年四季如春，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嘛，这是我想在云南居住的原因。
7: 临沧优质独特的恒春气候与生态水土，孕育出品质出众、享誉国内外的临沧坚果与精品小粒咖啡。目前，临沧坚果种植面积达262.77万亩，种植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坚果核心产区。临沧小粒咖啡在国内外顶级咖啡赛事中屡创佳绩，得到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
16: 这边的咖啡香气相对来说会更丰富一些，水果调性会更多一些。
17: 因为它的气候好，所以营造生长出来的咖啡豆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特意来体验一下咱们临沧的咖啡豆，那果然还是名不虚传的。
7: 气候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持续叠加，不断转化为文旅发展红利。数据显示，2025年临沧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404.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19.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4%和10.28%。
4: 聚焦州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州市聚焦。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2: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聚焦州市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呢，楚雄大姚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的产业，不仅盘活了闲置的低效林地的资源，并且增加了村集体和农户的收入，还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23: 初夏时节，走进楚雄大姚县新街镇碧摸村委会屏风山，套种在铁冬青苗木间的紫丹参，沿着改造后的梯台式林地层层铺展，长势喜人。这片曾经沉寂多年、效益低下的万亩林区，如今正以林地改台地、台上种药材的创新模式和分片托管的利益连接机制，焕发出勃勃生机。新街镇境内森林覆盖率达68.7%，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然而，长期以来，部分低产低效林地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为破解这一难题，新街镇党委政府立足镇行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招商引资对10650亩低效林地进行改造，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大姚正业农林有限责任公司中药材基地负责人彭桂林：
24: 我们是2023年已经来了嘛，地我们已经开挖出来了4000亩，已经种这个中药材紫丹参或者铁冬青，种了4000亩。下步我们准备把这个6000亩的林地都是种成中药材。
23: 该基地创新推行铁冬青加紫丹参的复合种植模式。铁冬青作为多年生木本药材，生长周期长，经济价值高；紫丹参作为一年生草本药材，生长周期短，见效快。这种长加短互补的种植方式，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单位面积产出， 同时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分片托管利益连接模式，让当地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对低效林地进行梯台改造和科学种植，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改善了林区生态环境。大姚县国有林场厂长郭宗显：
0: 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以宁夏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3: 截至目前，大姚县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7.19 万亩，种植品种70多个，产值达 3.49 亿元。其中，临夏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3.29 万亩，覆盖12个乡镇，已成为全县临夏经济的支柱产业。
22: 在普洱，一粒粒小小的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深刻蜕变。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第一季度普洱咖啡出口额突破了1.1亿元，迎来了产量产值双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劲开局。
1: 六月的普洱咖啡清香四溢，然而比咖啡更香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今年一季度，经自贸海关监管出口的普洱咖啡货值达1.1亿元，同比增长显著，产品远销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这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普洱市紧扣云南省千亿云咖战略，全力推动咖啡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加速迈进的结果。2025年，普洱咖啡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大幅增长79.8%，为今年的开门红奠定了坚实基础。普洱乌金咖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冰：
2: 这个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现在生产线全速运转，平均每13分钟就有60公斤的精品咖啡豆完成从生豆到终端产品的全部转变。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1: 作为园区产能和技术双标杆的企业，乌金咖啡的火力全开，金乌咖啡的火力全开，正是普洱咖啡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高地转型的生动缩影。精深加工的繁荣离不开前端根基的牢固。普洱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刚：
3: 这套新系统可以说是给咖啡鲜果装上了慧眼和巧手，它每小时能加工8吨鲜果，日处理能力比传统设备翻了一番。最关键的是，它能将不同颜色甚至不同大小的果子精准分离，针对性加工，这极大提高了咖啡一级队的出产率，降低了水耗。
1: 这套攻克了卡脖子难题的国产核心装备，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成功出口到老挝等国家，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竞争力。前端分选更精准，后端加工更智能，这为普洱咖啡的品质跃升装上了双引擎。从一粒豆到一杯咖啡，普洱正致力于打通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当地发布普洱咖啡国家标准，用标准引领品质，设立产业基金和供应链公司，用金融活水破解融资难题，实施万人咖啡师培训计划，培育精品庄园，健全利益连结机制，让咖农深度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从昔日的原料供应基地到如今掌控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国际标准、品牌价值不断提升的产业新高地，普洱咖啡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科技创新、全链融合、标准引领的生动实践。这里源自云南深山的醇香，正带着中国咖啡产业的自信与匠心飘向世界。
22: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红外相机拍摄到了灵猫科动物的清晰影像，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椰子狸，这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的该物种的活动踪迹。椰子狸隶属于灵猫科的椰子狸属，是典型的树栖夜行性的哺乳动物，多栖息于热带、南亚热带常绿的阔叶林区系，对于栖息环境的植被完整性和食物的资源以及生态的干扰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6月6号是全国的放鱼日，滇池土著鱼增殖放流的专场活动在星海湿地东白沙湿地同步开展了。通过科学增流以及增殖放流滇池土著鱼类，切实守护滇池水域的生态资源，助力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
7: 活动现场，爱心市民与志愿者小心翼翼地将鱼苗送入水中。此次放流的主角是被誉为滇池精灵的金线鲃。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理事长李毅介绍，历史上滇池流域曾有26种土著鱼，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仅存5种。本世纪初，滇池金线鲃曾一度濒临绝迹，后经中科院科学家多年攻关，突破人工繁育技术，这一珍稀物种才得以保存并恢复种群。
5: 在这个星海湿地，总共我们会放流3万尾左右的这样一个滇池旗舰物种滇池金线鲃。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号召广大的市民共同参与到滇池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当中来。
7: 活动现场还特别强调了科学放流的重要性，例如草鱼会大量啃食水体中的水草，破坏鱼藻类的竞争平衡，容易导致蓝藻爆发。巴西龟、小龙虾等属于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因此增殖放流必须在有关部门审核指导下进行，严禁随意放流禁放物种。今年的活动还增添了新亮点，在东白沙湿地，20多名志愿者创新采用桨板净滩加放流的模式，在清理外来物种的同时，将10000余尾鱼苗送入湖心，将体育运动与生态公益深度融合。今年也是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基金会第16年开展滇池放鱼工作，也呼吁全民主动参与滇池生物多样性保护，以点滴行动守护滇池水域生态平衡。
6: 可以让小孩从小呢就亲近自然，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生态环保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以及这个环境啊这些都有更深的认识。
22: 听众朋友，黄星织布鸟因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巧的纺织工。近期呢，在普洱孟连，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进入到了繁殖期。
1: 在孟连县大云镇芒弄村，一棵棵桉树上挂满了初具雏形的黄胸织布鸟巢穴。这些鸟巢都是用鲜绿草料金编而成，整体形似豆制的葫芦，造型精巧又别致。鸟巢的建造者是黄胸织布鸟的雄鸟，每年6到8月的繁殖期，它们便不辞辛劳衔取细草，而后以喙为针编织巢穴，搭好框架后还会反复衔草锁边。建好一个巢穴一般需要5到9天的时间，但这样的巢穴还只是毛坯房，足够结实精致的巢穴能赢得雌鸟的青睐。雌鸟验收合格后，会在巢穴内再添加羽毛之类的柔软材料做精装修，而后在这舒适的巢穴中，黄胸织布鸟就可以繁殖后代了。为了让鸟儿们有足够的材料造房，村民们开展了护草行动。孟连县纳云镇芒弄村帕当一组村民钟阿修：
8: 这些草不能把它割，我们要把它们保护起来，留给织布鸟来拿去给它们筑巢。
1: 目前在孟连县已筑起的黄胸织布鸟巢穴有2000多窝，当地组建了志愿护鸟队，常态化开展护鸟行动，还配套修建2处观鸟亭，因地制宜发展观鸟经济。孟连县林业和草原局资源林正谷副股长蔡尤建：
9: 我们着重的围绕县城周边重点的777日，引导村民爱鸟护鸟，同时发动森林资源管护人员进行日常的巡查管护，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黄胸织布鸟保护。
4: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2: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肉头厚，甜中带酸，比往年买的更甜。那么近日呢，十瓶杨梅放心买放心卖放心吃主题活动在昆明热闹开场了。 现场的2.8吨的鲜果半小时售罄，大批的采购商现场签约。这颗来自红河石坪的杨梅，凭借着一项项过硬的检测数据，用实力让销。

0: 费者放心安心。
1: 从种下第一棵树起，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的农技专家就常驻果园，教果农用生物农药替代高毒药剂，搭物理防虫网拦害虫，连修剪下的枝叶都粉碎还田当肥料。
2: 你细心看到我这地里面还有草，有几杆还田的那些枝叶还田，我那些枝手呢，你看每年都是要把它粉碎后还进去，就是说我带走的东西我要用有机的方式补进去。
3: 嗯，
2: 我不是说啊今年撒多少化肥撒多少农药，
3: 嗯，
2: 没有的。你看绿色防控的装置都有。
4: 那杨梅经不经得起考验呢？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现在我就拿了一个筐，我们就在整个果园里面随机采摘一些杨梅，然后去进行一个检测。
1: 为了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每颗外销的杨梅都要过三关：质量安全承诺书、达标合格证、农残检测报告。在石屏县检验检疫所，工作人员开始对记者采摘的这筐杨梅进行检测，同时告诉记者，仅当天上午他们就收到了84份送检样品。
5: 自今年3月4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杨梅的检测，截止昨天我们已经检测了杨梅1361个批次，检测出来如果有不合格的产品，有农残超标，我们就及时通知农户，对已经采收的我们就销毁，同时我们已报县农科局和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干净处理。发出我们这个检验报告还有这个产地检验证明，他们才能拉走出去。
1: 下午2:30，记者拿到了石屏县检验检疫所出具的农残检测报告，显示记者送检的杨梅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残抑制率为7.9%，远远小于50%的合格线。离开石屏县检验检疫所，记者来到石屏三子农业农村合作社，这里的老板王新辰是土生土长的石屏人，深耕杨梅产业20多年。
6: 我们每一车都有合格证，产品合格证、农残检测的这些跟着走，就是我的杨梅的身份证是有的。我们坚信的是我们认真的做了什么，别人管不了，我一定是这样做的。
1: 靠着全流程严格的品质把控和市场搭台、客商协助，一颗颗果大多汁、酸甜爽口、果肉饱满的石屏杨梅走向市场。今年石屏多次召开食品安全会议，强化杨梅质量监管，全县1886户种植户也拧成一股绳，大户之间相互监督、相互提醒，零散种植户产品经收购商分拣、单独检测合格后才可以进入市场。此外，石屏还组织杨梅生产主体积极开展推介活动，展示石屏杨梅品质优势，主动对接各地收购商，畅通销售渠道，提振市场信心。
7: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8: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给大家这首《阳光》，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

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是全天新闻纵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9: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8: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9: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 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8: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9: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8: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8: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9: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0: 星期天一大早，阳光小区志愿者小李来到王奶奶家。
21: 王奶奶好。
22: 小李来了。
21: 哎，王奶奶，昨晚地震你感觉到了吗？
22: 我睡得迷迷糊糊，好像感觉晃了一下。
21: 是小地震，不过我想帮您把这大衣柜固定一下，免得倒下砸着人。
22: 哟，那太好了。
21: 来，咱先把报纸叠起来，然后垫在柜子前侧的下面，这样衣柜就不容易朝前倒了。
22: 嗯，这主意好。
21: 柜子上面我们也要处理一下，我们得用毯子把柜子顶部和房顶之间填满。
22: 这一条毯子还不够呢，再放个纸箱子吧。
21: 好，王奶奶，找个硬纸箱啊，您要是有防滑的硅胶垫贴在硬纸箱底下那最好了。
22: 你别说，还真有。
21: 好嘞，我先把纸箱放上，再把毛毯塞在纸箱和屋顶的空隙里就行了。
22: 这下我安心多了。
2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衣柜固定防地震，毛毯报纸能帮忙。
24: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个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5: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6: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7: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将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6月8号至9号，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6月8号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6月8号0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60.63亿元，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热片儿 热片更是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动力。2026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国是海洋大国，全国共有海岛超过11000个。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当地时间8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菲律宾民防办的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
2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从招引签约到全生命周期服务，云南聚焦重点产业，构建出一套引得进来、落得下去、服务得好为闭环的高质量招商引资新模式，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积蓄新动力。
1: 在玉溪红塔区，作为当地以商招商服务企业增资扩产的典型，总投资5亿元的高端数控机床铸件智能化加工生产线项目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云南泰标集团党委书记何平：
2: 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数控机床功能套件销售同比去年增长30%，赢得了开门红。
1: 今年以来，玉溪市红塔区不断创新服务机制，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玉溪市红塔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罗丹：
3: 聚焦重点产业链，探索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等新型招商方式，做好招商引资项目的全程服务，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地。
1: 锚定特色农业、新材料、康养文旅三大产业，昭通市大关县开展靶向招商，针对用地、用工、融资、配套保障等问题，各部门全程跟踪、快速处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总投资2亿元的三文鱼养殖项目首个成鱼养殖基地将于6月底完成投苗。昭通市大关县宜人渔业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易青山：
4: 在办理各种执照的过程当中，每个部门的响应是非常快的，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我们的取水设施和厂区内的一些道路建设都是由政府帮我们建设，我们自己只需要场地内部的一些建设。
1: 红河州各旧市以数据标注产业为小切口，成功引进零数宝数字经济项目，以轻量化平台撬动近10亿元产业链投资，实现了引进一个带来一批、辐射一片。红河州各旧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张庭月：
5: 结合我市职业学院生源充足、人力支撑有力，以及平台公司盘活闲置产房、载体空间充裕的优势，锁定数据标注这一适配性强、带动就业明显的数字经济项目，同时主动对接电信公司，争取算力、网络等项目，政企协同多方发力，以最快速度、最优保障促成项目落地。
1: 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数字经济、绿色化工等重点产业，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蒙自电子元件及材料生产项目安宁年产20万吨高性能磷酸铁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项目，临沧算力中心建设项目，顺丰云南智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等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带动能力强的项目成功签约。一季度全省产业招商新签约项目达854个，其中1亿元以上项目301个，同比增长10.7%。全省新落地项目642个，1亿元以上项目占比超过24%。

0: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所辖4186公里的管道中，80%以上辐射于山地高原，途经6条重要水系，跨越3条国际性河流，穿越24条地震断裂带，沿线山多河多，地质灾害多。面对世界级山地管道运维难题，云南公司创新打造山地管道地灾防治体系，以高科技赋能，全力守护油气管道安全。
1: 以前翻越一处陡坡管线，单程要走4-5个小时，密林遮挡视线，不少隐患人工难以探查，这是百坤县老巡线员们的无奈。而现在一架无人机升空，半小时就能跑完人工一整天的巡检里程，广泛运用的高新科技守护着国家能源大动脉的安全平稳运行。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围抢修中心副经理汪家伟：
2: 更换管段时用个自动的一个测量和向料，提高一个抢险换管的速度，自动焊接设备可以提高抢险的焊接速度和质量。我们也用了一个最先进的一个重载无人机，针对云南山区大型设备难以到达事故现场呢，我们用重载无人机来调转我们的抢险设备到事故现场，也提高效率。
1: 面对世界级山地管道运管难题，云南公司以专业监测加人工巡查双网融合的监测网络，对管道周边地质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体检，实现从被动抢险向主动预警的根本转变。针对国际河流环保风险，从源头到流域严惩到终端敏感受体的3级防控体系，破解了云南地区浅沟窄渠溢游围困难题。而省内3小时应急响应圈，则实现了省内抢险的自主保驾和区域抢险的协同作战。汪家伟：
2: 我们所有的作业的工法和步骤，我们都实现了一个标准化。针对云南地区呢，我们也大胆探索了一些先进的，比如重载无人机，一些救援装备。针对云南山区，我们也引进了一些比较轻型化的、小型化的一些救援装备，也建立一套抢险系统。我们把一些山区进行建模，在系统里面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事故现场的一些基本性情况。
1: 现在云南公司正大力推

经数字化转型，构建了空天地一体智能巡护架构，实现光纤预警、视频监控、无人机巡线、地灾监测、智能音保等技术与人工巡线相结合，同时建成了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

0: 在普洱，一粒小小的咖啡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深刻蜕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普洱咖啡出口额突破1.1亿元，迎来了产量产值双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劲开局。
1: 六月的普洱咖啡清香四溢，然而比咖啡更香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今年一季度，经自贸海关监管出口的普洱咖啡货值达1.1亿元，同比增长显著，产品远销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这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普洱市紧扣云南省千亿云咖战略，全力推动咖啡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加速迈进的结果。2025年，普洱咖啡归上工业产值同比大幅增长79.8%，为今年的开门红奠定了坚实基础。普洱乌金咖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冰：
2: 这个产季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现在生产线全速运转，平均每13分钟就有60公斤的精品咖啡豆完成从生豆到终端产品的全部转变。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1: 作为园区产能和技术双标杆的企业，乌金咖啡的火力全开，金乌咖啡的火力全开，正是普洱咖啡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高地转型的生动缩影。精深加工的繁荣离不开前端根基的牢固。普洱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
3: 这套新系统可以说是给咖啡鲜果装上了慧眼和巧手，它每小时能加工8吨鲜果，日处理能力比传统设备翻了一番。最关键的是，它能将不同颜色甚至不同大小的果子精准分离，针对性加工，这极大提高了咖啡一级队的出产率，降低了水耗。
1: 这套攻克了卡脖子难题的国产核心装备，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成功出口到老挝等国家，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竞争力。前端分选更精准，后端加工更智能，这为普洱咖啡的品质跃升装上了双引擎。从一粒豆到一杯咖啡，普洱正致力于打通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当地发布普洱咖啡国家标准，用标准引领品质，设立产业基金和供应链公司，用金融活水破解融资难题，实施万人咖啡师培训计划，培育精品庄园，健全利益连结机制，让咖农深度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从昔日的原料供应基地到如今掌控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国际标准、品牌价值不断提升的产业新高地，普洱咖啡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科技创新、全链融合、标准引领的生动实践。这里源自云南深山的醇香，正带着中国咖啡产业的自信与匠心飘向世界。
0: 近日，云南临沧气候生态资源评估与利用报告推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4: 报告由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编制，立足长期气象观测数据和科学评估方法，对临沧市的气候生态资源进行了系统评估。报告显示，临沧年平均气温18.8度，年人体舒适日数达336天，旅游气候舒适日数313天，显著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临沧市委副书记、临沧市市长徐贤：
5: 寒川综合指数达92.7分，是全球稀有的避暑避寒双重优质康养胜地，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
4: 临沧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本底，全市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保持在97%以上。2025年，临沧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404.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19.55亿元，其中旅居游客同比增长25.27%。

0: 候鸟因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巧纺织工。近期在普尔孟连，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进入了繁殖期。
1: 在孟连县纳云镇芒洞村，一棵棵桉树上挂满了初具雏形的黄胸织布鸟巢穴。这些鸟巢都是用鲜绿草料金边而成，整体形似豆制的葫芦，造型精巧又别致。鸟巢的建造者是黄胸织布鸟的雄鸟，每年六到八月的繁殖期，它们便不辞辛劳衔取细草，而后以喙为针编织巢穴，搭好框架后还会反复衔草锁边。建好一个巢穴一般需要五到九天的时间，但这样的巢穴还只是毛坯房，足够结实精致的巢穴能赢得雌鸟的青睐。雌鸟验收合格后，会在巢穴内再添加羽毛之类的柔软材料做精装修，而后在这舒适的巢穴中，黄胸织布鸟就可以繁殖后代了。为了让鸟儿们有足够的材料造房，村民们开展了护草行动。孟连县纳云镇芒洞村帕当一组村民钟阿修：
2: 这些草不能把它割，我们要把它们保护起来，留给织布鸟来拿去给它们筑巢。
1: 目前在孟连县已筑起的黄胸织布鸟巢穴有2000多窝，当地组建了志愿护鸟队，常态化开展护鸟行动，还配套修建2处观鸟亭，因地制宜发展观鸟经济。孟连县林业和草原局资源林正谷副谷长蔡尤建：
3: 我们着重的围绕县城周边重点的7/7/7日，引导村民爱鸟护鸟，同时发动森林资源管护人员进行日常的巡查管护，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黄胸织布鸟保护。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19: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

0: 之，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红河南部、河西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东部、德宏西部、宝山北部、玉溪西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4到22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钦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千赫。宁洱 AM 1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

0: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

0: 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1: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4: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3: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6: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

0: 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4: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3: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4: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5: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个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将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6月8号至9号

0: 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6月8号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6月8号0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60.63亿元，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热片更是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不断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动力。2026年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国是海洋大国，全国共有海岛超过11000个。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当地时间8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菲律宾民防办的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从招引签约到全生命周期服务，云南聚焦重点产业，构建出一套引得进来、落得下去、服务得好为闭环的高质量招商引资新模式，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积蓄新动力。
1: 在玉溪红塔区，作为当地以商招商服务企业增资扩产的典型，总投资5亿元的高端数控机床铸件智能化加工生产线项目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产。云南泰标集团党委书记何平：
2: 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数控机床功能套件销售同比去年增长30%，赢得了开门红。
1: 今年以来，玉溪市红塔区不断创新服务机制，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玉溪市红塔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罗丹：
3: 聚焦重点产业链，探索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基金招商等新型招商方式，做好招商引资项目的全程服务，推动更多好项目、大项目落地。
1: 锚定特色农业、新材料、康养文旅三大产业，昭通市大关县开展靶向招商，针对用地、用工、融资、配套保障等问题，各部门全程跟踪、快速处置，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总投资2亿元的三文鱼养殖项目首个成鱼养殖基地将于6月底完成投苗。昭通市大关县宜人渔业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易青山：
4: 在办理各种执照的过程当中，每个部门的响应是非常快的，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我们的取水设施和厂区内的一些道路建设都是由政府帮我们建设，我们自己只需要厂地内部的一些建设。
1: 红河州各旧市以数据标注产业为小切口，成功引进零数宝数字经济项目，以轻量化平台撬动近10亿元产业链投资，实现了引进一个带来一批、辐射一片。红河州各旧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张庭月：
5: 结合我市职业学院生源充足、人力支撑有力以及平台公司盘活闲置厂房、载体空间充裕的优势，锁定数据标注这一适配性强、带动就业明显的数字经济项目，同时主动对接电信公司争取算力、网络等项目，政企协同多方发力，以最快速度、最优保障促成项目落地。
1: 聚焦新能源电池材料、数字经济、绿色化工等重点产业，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开工、开工项目早投产。蒙自电子元件及材料生产项目安宁年产20万吨高性能磷酸铁电池新材料前驱体项目，临沧算力中心建设项目，顺丰云南智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等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带

0: 动能力强的项目成功签约。一季度全省产业招商新签约项目达854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01个，同比增长 10.7%。 全省新落地项目642个，亿元以上项目占比超过 24%。
1: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所辖4186公里的管道中，80%以上辐射于山地高原，途经6条重要水系，跨越3条国际性河流，穿越24条地震断裂带，沿线山多河多，地质灾害多。面对世界级山地管道运维难题，云南公司创新打造山地管道地灾防治体系，以高科技赋能，全力守护油气管道安全。
2: 以前翻越一处陡坡管线，单程要走4-5个小时，密林遮挡视线，不少隐患人工难以探查，这是百昆县老巡线员们的无奈。而现在一架无人机升空，半小时就能跑完人工一整天的巡检里程，广泛运用的高新科技守护着国家能源大动脉的安全平稳运行。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围抢修中心副经理汪家伟：
3: 更换管段是用一个自动的一个测量的向料，提高一个抢险换管的速度，自动焊接设备可以提高抢险的焊接速度和质量。我们也用了一个最先进的一个重载无人机，针对云南山区大型设备难以到达事故现场呢，我们用重载无人机来调转我们的抢险设备到事故现场，也提高效率。
2: 面对世界级山地管道运管难题，云南公司以专业监测加人工巡查双网融合的监测网络，对管道周边地质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体检，实现从被动抢险向主动预警的根本转变。针对国际河流环保风险，从源头到流域岩层到终端敏感受体的三级防控体系，破解了云南地区浅沟窄渠溢油围困难题。而省内三小时应急响应圈则实现了省内抢险的自主保驾和区域抢险的协同作战。汪家伟：
3: 我们所有的作业的工法和步骤，我们都实现了标准化。针对云南地区呢，我们也大胆探索了一些先进的，比如重载无人机，一些救援装备。针对云南山区，我们也引进了一些比较轻型化的、小型化的一些救援装备，也建立一套抢险系统。我们把一些山区进行建模，在系统里面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事故现场的一些基本性情况。
2: 现在云南公司正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构建了空天地一体智能巡护架构，实现光纤预警、视频监控、无人机巡线、地灾监测、智能音保等技术与人工巡线相结合，同时建成了生产监视与应急指挥中心，推进战场无人操作、专人应急的智能化管理。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正在加速推进无人操作、有人应急的未来途径正在走向现实。
1: 在普洱，一粒小小的咖啡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深刻蜕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普洱咖啡出口额突破1.1亿元，迎来了产量产值双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劲开局。
4: 六月的普洱咖啡清香四溢，然而比咖啡更香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今年一季度，经自贸海关监管出口的普洱咖啡货值达1.1亿元，同比增长显著，产品远销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这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普洱市紧扣云南省千亿云咖战略，全力推动咖啡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加速迈进的结果。2025年，普洱咖啡归上工业产值同比大幅增长79.8%，为今年的开门红奠定了坚实基础。普洱乌金咖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冰：
5: 这个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现在生产线全速运转，平均每13分钟就有60公斤的精品咖啡豆完成从生豆到终端产品的全部转变。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4: 作为园区产能和技术双标杆的企业，乌金咖啡的火力全开，金乌咖啡的火力全开，正是普洱咖啡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高地转型的生动缩影。精深加工的繁荣离不开前端。

0: 湾根基的牢固。普尔富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
1: 这套新系统可以说是给咖啡鲜果装上了慧眼和巧手，它每小时能加工8吨鲜果，日处理能力比传统设备

0: 套攻克了卡脖子难题的国产核心装备，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成功出口到老挝等国家，彰显了中国制造在咖啡加工领域的竞争力。前端分选更精准，后端加工更智能，这为普洱咖啡的品质跃升装上了双引擎。从一粒豆到一杯咖啡，普洱正致力于打通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当地发布普洱咖啡国家标准，用标准引领品质，设立产业基金和供应链公司，用金融活水破解融资难题，实施万人咖啡师培训计划，培育精品庄园，健全利益连结机制，让咖农深度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从昔日的原料供应基地到如今掌控精深加工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国际标准、品牌价值不断提升的产业新高地，普洱咖啡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科技创新、全链融合、标准引领的生动实践。这里源自云南深山的醇香，正带着中国咖啡产业的自信与匠心飘向世界。
1: 近日，云南临沧气候生态资源评估与利用报告推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2: 报告由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编制，立足长期气象观测数据和科学评估方法，对临沧市的气候生态资源进行了系统评估。报告显示，临沧年平均气温 18.8 度，年人体舒适日数达336天，旅游气候舒适日数313天，显著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临沧市委副书记、临沧市市长徐贤：
3: 寒川综合指数达92.7分，是全球稀有的避暑避寒双重优质康养胜地，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森林城市。
2: 临沧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本底，全市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保持在97%以上。2025年，临沧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404.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19.55亿元，其中旅居游客同比增长25.27%。
1: 黄胸织布鸟因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巧纺织工。近期在普洱孟连，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进入了繁殖期。
0: 在孟连县纳云镇芒弄村，一棵棵桉树上挂满了初具雏形的黄胸织布鸟巢穴。这些鸟巢都是用鲜绿草料金编而成，整体形似倒置的葫芦，造型精巧又别致。鸟巢的建造者是黄胸织布鸟的雄鸟，每年6到8月的繁殖期，它们便不辞辛劳衔取细草，而后以喙为针编织巢穴，搭好框架后还会反复衔草锁边。建好一个巢穴一般需要5到9天的时间，但这样的巢穴还只是毛坯房，足够结实精致的巢穴能赢得雌鸟的青睐。雌鸟验收合格后，会在巢穴内再添加羽毛之类的柔软材料做精装修，而后在这舒适的巢穴中，黄胸织布鸟就可以繁殖后代了。为了让鸟儿们有足够的材料造房，村民们开展了护草行动。孟连县纳云镇芒弄村帕当一组村民钟阿修：
4: 这些草不能把它割，我们要把它们保护起来，留给织布鸟来拿壳给它们筑巢。
0: 目前在孟连县已筑起的黄胸织布鸟巢穴有2000多窝，当地组建了志愿护鸟队，常态化开展护鸟行动，还配套修建2处观鸟亭，因地制宜发展观鸟经济。孟连县林业和草原局资源林正谷副谷长蔡尤建：
5: 我们着重的围绕县城周边重点的777日，引导村民爱鸟护鸟，同时发动森林资源管护人员进行日常的巡查管护，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黄胸织布鸟保护。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
7: 只小松鼠。

0: 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应急科普在身边。
15: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会让24小时，红河南部和西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东部、德宏西部、宝山北部、玉溪西部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4到22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抑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也是非常的。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城里出发至沿河十二公里，中间只隔着一座凤凰山。我想古人把这座山取名为凤凰山，应该是取沿河坝子和周城坝子之间吉祥和谐、凤凰齐飞之意。沿河坝子田野肥沃，禾苗茂盛，山坡桃红果绿，板栗香。沿河历史悠久，从村落寺庙以及宋官村出土的青铜器可以看出，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上帝庙位于沿河街上城门侧，建于清代，正殿三间，西单檐歇山屋顶斗拱挑檐，清代仿明建筑，托方雕刻有龙凤各种动物头像及卷云花草装饰文案。庙内碑刻存有乾隆55年白告碑一块，记载沿河与古城争接一案，有云龙御道一块，现存红塔区文物管理所。江里奎阁位于可观定古村，建于清乾隆47年，由江里两姓村民出资修建，有一楼一底，高13米，占地面积89.49平方米，基石用细砂石精心填筑，出土部分基石高2米，内外框建筑，外框有12根方柱，柱子下段采用石雕柱，上半部木柱，正门4根石柱雕有花瓶插口、哪吒伯龙等复杂石雕。石雕、木雕在1966年后期被毁了一部分，现存有木雕、空心龙凤等复杂雕刻，内四角有4根主柱直通顶端，具有较高的考古和建筑研究价值。可观奎阁又名文兴阁，位于可观村田坝中，为一楼一底飞檐赤角楼亭，建于清光绪8年，绘有八仙过海等图案，木质雕刻精细。2004年11月被红塔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梁海村庙还有一个乡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东山梁海村，建于清道光24年，土木结构庙前一潭清泉，庙后立杂木封山，半山矗立，单檐歇山屋顶，庙前房6间，香楼4间，庙门雕刻精细，保存完整。在1984年，它被玉溪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乡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红塔区中心城区新兴路中段88到92号人来人往的街道中，雷月龙故居静静地矗立着。作为明崇祯永历朝最后一任辅佐大臣和明代重要的文学家，雷月龙不仅是甲申之变、大西政权兴衰、南明永历王朝颠覆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同时也是玉溪历史上第二位进士和明清500年间玉溪诞生的12位进士中人生经历最为坎坷、政治地位最高、政治影响力最大的一位重要人物。稍后带您通过这位重要人物了解当时的古建筑。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锡市民间学者于小聪，近年来一直从事雷月龙生平研究，他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和发现。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冬日早晨，从他娓娓道来中，雷月龙不同凡响的一生就此忽展开来。雷月龙做了不少公益事业，修建了玉溪桥、大士庵等建筑，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九龙池以树问溪》《杯壶亭忆旧》，收入了他的作品集《葵谷草》和《忆余集》。其代表作《昆池篇》创作于1964年前后，当时雷月龙还不到40岁。新兴路除了有很多老房子外，就是很多的商铺，雷月龙故居身处于此，并没有特别的标志，更没有气派的大门，仅有一条狭窄的过道是通往故居的道路。若不是有人指引，他和周围的老房子一样不起眼。没想到走进去以后，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让人忍不住慢下脚步。这里的一砖一瓦足以让人想象当年的辉煌，揣想它的主人曾有着多么传奇的人生。由于年久失修，雷月龙故居破败荒芜，漫步其中不时看到晾晒的衣物堆放在院落一角的杂物等，一派杂乱的景象。不过其间条条巷道相互交织，房屋之间错落有致，反倒让人忍不住去探索一番。不曾想内部大门、窗户、隔扇、斗拱、雀替、梁柱做工精致，雕花精美，花台也雕工精湛。斗拱下雕刻有24孝图，瓦当上有龙形图案，斑驳的外墙仍可见精美的彩绘。专家认为，雷月龙故居的建筑风格、材料、结构和施工技术均反映了玉溪明清时期的建筑水平，且建筑形体组合、空间布局代表了当时玉溪民居的最高水平。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故居的屋顶为蜈蚣脊，别有一番韵味。我们得知古代因阶级制度森严，使用蜈蚣脊有严格规定，一般人是不能使用蜈蚣脊的，就算是官员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可见雷月龙曾经的政治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俯瞰整座院落，让人不免心生感慨，祝愿雷月龙故居在岁月中屹立不倒，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再现古建筑风采。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据于小聪介绍，雷月龙故居占地面积30余亩，南北走向，是一个由大小9个院子连成一片的建筑群。早年的故居贯穿新兴路、人民路、下新街、聂耳路，院落重叠，蔚为壮观。到了清代、民国时期，这片庞大的老宅几经变迁，范围逐步缩小，几个院落仍归雷氏族人所有。而人民路，也就是下新街至聂耳路一段，即原来

0: 占地十余亩的雷崖山雷家后花园，则于清末民国初期转让给李鸿祥将军家人，建盖起砖木结构三重大院，成为将军地。抗战时期，李鸿祥曾居住在第三进院落内，在这里处理军务政务，接待过不少要人学者。1949年以后，将军地辟为幼儿园，正门斗拱建筑及将军地红底金字匾额全部被拆除，大门被拥堵，并移到现聂耳路一侧，沿用至今。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来到玉溪，您一定要去沅江县纳诺乡看看。纳诺一词为哈尼语，翻译为拉朗，即村寨之意。拉朗即为从别处迁徙来的村寨。纳诺的哈尼人勤劳善良，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艺术、民间歌舞、服饰文化、民房建筑，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方式。但纳诺梯田罕有人知，而据说哈尼梯田当初为世人所知，却始于纳诺。哈尼族人靠勤劳的双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创造出了这上万亩如锦似绣的纳诺哈尼云海梯田。它是哈尼历史悠远的农耕文化，是哈尼族智慧的结晶，是哈尼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是一种神秘的艺术神韵，是一幅巨大的动态田园风光画，是哈尼族千百年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缩影，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近万亩的梯田沿着高耸如云的哀牢山，从山脚一直修到山顶，层层叠叠，梗回勾转，鳞次栉比，把一块块梯田连成一级级让人叹为观止的天梯。梯田绣在山梁上，村庄镶嵌在梯田中，一年四季变化无穷，美不胜收。这个胜似仙境的村寨，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且是有着众多神灵与人共同栖居的地方。这些神灵在自然中，也在哈尼人心中，让哈尼人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哈尼人崇拜自然和祖先，认为自然除了人的世界，还有神灵的世界。我是舒文，感谢您的收听。
2: 据说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傣家普绍都会用小秧箩装上糯米饭、腌鸭蛋、干黄鳝等食品去赶花街，把这一秧箩丰盛的食品送给自己的意中人。花腰傣妇女的服饰色彩相当的亮丽，她们的腰间都系有数条如彩虹般绚丽的花腰带，美丽的青丝盘于脑后，用嵌有红白黄绿色的头巾将发髻缠紧，头戴一顶如盛开的鸡状的圆形斗笠。他们从小就学习织布刺绣，一身的打扮全靠自己的双手，少数民族文化和习俗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 跟着李丹走云南。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0: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朋友的酒》，就好像是诗人一般的把它娓娓道来。

真诚这样一个词，大部分我们觉得很平凡，但是当你经历过世事的变化，你才会明白这个词其实在人的内心很不凡。所谓的真诚，一定是先拥有真，然后才可以做到诚。

现在时间0:14，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别人的天长地久》。

最近呢，一位八旬的老夫妻因为有爱的手势舞走红了网络。最初呢，是看到孙子在抖音上参加挑战，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岁月轻狂》。

有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时刻，是你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要坚持不下去了？或许这是你的爱情、婚姻、你的工作或者是梦想，正是因为你曾经有过太多的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但后来又坚持下来的时刻，你才会更加的去了解自己的天花板和地板，知道自己的有限和局限，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做成什么。听到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漫漫长的人生，陪伴经历人生苦与乐的人很多很多，哪怕那些和你短暂相处的人们，也许在不经意之间正在影响着你的人生。悲也好，喜也好，每天都在找新的发现，就是很快乐的事情。接下来送上刘惜君所带来的《你怎么说》。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听到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乔晨，一首不说。

努力、奋斗这两个词，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大。于是呢，有太多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要努力，做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的心态。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过足够多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别忘了，在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放过自己。听到杨坤所带来的站台。

你知道心理中暑是什么吗？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觉得日子过得太乏味。通常呢，清晨的心境会好一点，下午和晚上的心境会变得越来越坏。那就请小心，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心理中暑哦。继续来送上张柏芝所带来的几分之几。

那现在时间是1:15。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继续来送上王蓉的《大约在冬季》。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狼。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送上李宗盛、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

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在我看来，应该是互相懂得对方，是愿意真心的为对方付出，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并且满怀温柔。每一个女生都应当分辨爱情的真伪，和真正爱你的人在一起，真爱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而假的爱情大概只会两败俱伤。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答案大概有很多种。对于我来说，大概就是既能亲密无间，也能相忘于江湖，不一定形影不离，但可以相伴到老。

在人人都为爱情纠结挣扎的今天，如果有一份真挚的友情在身边，那生命的底色会更加的纯粹温暖。送上这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黄小琥。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走过百转千回，生死殊荣，听遍繁花盛放和凋零枯萎，听遍四季轮转，阴晴圆缺，就像是在经历一种人生，感悟有之，怀念有之，感动有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不忧伤，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信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接下来送上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现在时间3:45。送上陈慧琳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分享月半小夜曲，来自李克勤。

或许青春年代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爱上了一个你爱他多过于他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找不到那种平衡，总是会觉得内心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他说，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不太应该呢这么直接和主动去说，那种纠结可能伴随着大家在青春岁月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不会太远。

0: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朋友很多，你也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护和经营，不能说呢嘴巴上说说说这是好朋友，但实际上呢也就是仅仅可能呢曾经遇到过一两次。所以呢其实真的要分朋友，知心朋友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好好的经营才是最为重要的。
1: 接下来听到这首满满来自于刘若英。

0: 每一段恋情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美好，大家呢之间呢惺惺相惜，然后互相吸引，总是会想见到他，会想跟他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大家都很喜欢。可是感情这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部分，我们不能总是只要呢一开始恋爱的感觉，人生当中找到一个能够陪伴你的伴儿才是最为重要。
1: 曾以为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呢最走心的音乐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我觉得音乐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其实有的时候三四分钟的时间讲一个跟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甚至呢可以穿越到电影或童话当中去，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它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忘却一些，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听到许巍所带来的彩虹。

相信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相信爱可以对很多的事情造成一种可能不那么常规的影响。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证明我们内心是乐观以及非常向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好。听到这首《原来爱情这么伤》来自于梁咏琪。

憋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0: 当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总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策略。那首先呢，是他的形象打造啊，他的音乐的形象打造。就比如说呢，如果说歌名非常的有这个问候，或者说呢是你一看到就很想听，我觉得呢这个新人他的这首歌就成功了一半。当歌本身的这个质素也要非常的高。
1: 听到记得来自于方大同。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

0: 博士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

0: 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 今年朝鲜劳动党

0: 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0: 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

0: 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

0: 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

0: 水，听见静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5: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昆明阵雨，12到21度。
1: 欢迎收听浩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锚定首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辐射中心建设全面跃升。
0: 云南一批硬核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实基础。
1: 聚焦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新一届南博会将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结束后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云南锚定首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及时准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有力开展动态帮扶，审慎稳妥进行动态消除，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 在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行政村红薯山村，村民李桂香因务工不稳定致贫。马者龙村委会监测发现后，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住房补助等措施精准帮扶，并为其申请发放20000元住房补助。文山州丘北县双龙营镇马者龙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许国浩：
3: 通过这个监测排查啊，有劳动力呢进行这个就业培训，培训完之后，我们通过引导就近就地啊务工啊，引进龙头企业，然后带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在产业上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收入。
2: 紧盯因病、因残和就业不稳定等反贫致贫风险，丘北县建立全域农户一户一卡，探索形成一卡清底数、分类强帮扶、四不管退出的工作法，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并在全县12个乡镇推广。文山州丘北县乡村数据和防反贫监督中心主任王志金：
4: 我们统筹整合产业、就业、教育等11类76项帮扶措施，按照趋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层分类实施针对性帮扶。
2: 精准帮扶不止丘北，丽江市宁浪县通过打造集查学问于一体的政策工具箱微信小程序，整合各级政策资源，实现政策服务一键触达。丽江市宁浪县翠玉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石玉梅：
5: 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或者微信扫一扫，能够及时的了解政策信息，

0: 对标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的一些帮扶。
1: 宁浪县农业农村局信息数据管理中心主任白志勇：
2: 2026年一季度累计筛查预警数据1.3万条，精准认定监测对象76户，既减轻了基层的负担，又筑牢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的底线。
1: 此外，宁浪县还通过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庭院经济，快速改善家庭收入，培育马铃薯、糖心、苹果等高原特色产业，构建长效增收产业体系等方式，帮扶3400多户、14000多人，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玉英：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监测帮扶机制，提升帮扶效能，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1: 从一域探索到全域推进，云南以点带面、织密防返贫帮扶网络成效持续显现，成果不断巩固。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05万余人，稳定消除风险89万余人，暂未消除风险的均已落实精准帮扶措施。下一步，云南将严格落实3个动态工作要求，持续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樊刚：
4: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了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重要政策措施的总体稳定，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5: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6: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相关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总结“十四五”以来辐射中心建设成效。王宇波指出，“十五五”时期是辐射中心建设从蓄能积势迈向全面跃升的关键期，要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坚持内外统筹双向开放，坚持规划引领重点突破，坚持项目支撑聚势赋能，坚持改革创新塑造优势，确保每年都有实质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不断增强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王宇波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强大发展动能，要扎实推进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构建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通道体系，要大力引培经营主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外贸外资稳进提质，要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培育壮大高附加值外向型产业，加快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升级，要加力提速开放平台建设，推动莫憨莫丁合作区如期封关运行，促进沿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政策集成、优势叠加，更好承接产业转移，要拓展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实施好小而美民生项目，不断巩固友好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会前，王宇波调研项目攻坚年行动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和运用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专班攻坚、专项推进、专人负责，务实高效抓好每件工作，精准具体抓实每个项目，加力推动投资回稳向好。赵俊民、刘勇、徐浩出席。
7: 近日，省发改委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42.9%，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8.12%。 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来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46.35%，

0: 其中57个社会事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0.49%，260个城市建设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24%，194个水利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1.44%。从产业发展领域来看，929个产业发展领域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91%，其中85个农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2.79%，314个能源以外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5.43%，376个能源工业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2.32%。
1: 今年以来，云南加快重大工程建设进度，一批硬核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基蓄势。
2: 近日，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世界水利第一深大竖井取得阶段性进展，竖井的地面预筑浆已经全部完工，井筒累计掘进和衬砌已完成772米，总体进度超过85%。作为世界水利工程领域施工难度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竖井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线贯通，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中国水电14局施工项目部工程部副主任张强斌：
3: 针对900多米的深度，我们采用了四大一深作业法，也就是大提升机、大吊筒、大抓引机配合深孔爆破。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整体下滑式液压模板，确保了每一米井壁的质量都经得起考验。
2: 在昭通市巧家县，小空山水库和小海子水库分别与卢坊水库已经完成水系连通，实现通水。工程投运后，成功构建起多库连条、封窟互补、安全稳固的全域供水保障网络，彻底打破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每年可向卢坊水库补水超过700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3.7万亩。昭通市巧家县卢坊乡卢坊社区监委会主任夏德平：
4: 现在三库连通，小海子水库已经贯通，解决了卢坊社区4到5千亩的这个灌溉用水。
2: 近日，渝昆高铁川滇段铺轨工程施工顺利完成，为后续项目连条连式奠定坚实基础。渝昆高铁川滇段工程已基本完工，站房及四电工程正稳步推进。从元谋到大窑的元大高速公路是15-5时期楚雄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工程。近日，元大高速全线最高、跨度最大、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车梁地大桥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施工基本结束，下一步将进入上部构造施工阶段。元大高速其余路段施工建设也在有序开展中。楚雄州元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海洋：
5: 建成通车后，元大高速将彻底填补元谋大窑两线间无直达高速公路的空白，有效串联京昆甬道的主要干线公路，打通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瓶颈。
2: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0: 历经九届发展，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南博会将在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和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方面再创新，以更优服务和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6: 随着南博会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今年南博会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资源共享。其中，通过与数贸会市场化运营主体合作，专设数字贸易展区，搭建起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数字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副部长、云南南博会会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明宇：
7: 数字贸易展区呢，目前就是我们规划是720平方米，那么共有17家数字贸易相关的企业进行参展。
6: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8: 与数贸会、广交会等品牌展会的联动，采购商资源的共享、渠道互补，联动品牌的合作企业，邀约了境外的合作伙伴参加南博采购，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

0: 撮合之效。
1: 服务贸易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年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首设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此外，首设的南博采购对接中心将打造供需对接和洽商实体化平台，支持参展商开展短时

0: 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1: 今年啊，我们也将举办啊十多场采购对接活动，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会啊，也是针对泰国榴莲进口业务的细化场景，精准地解读现行的进出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政策啊，全链条无死角地提供系统化的市场化的服务。
0: 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实现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随着南博会影响力逐渐扩大，今年有超过1400家专业采购商、超过2900人报名参加南博采购，境外采购商超800家，占比约60%。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2: 昨天，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新进展 ，T2 航站区路侧综合交通中心首栋建筑钢结构主体顺利封顶，为后续幕墙装饰装修打下基础。
3: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39.14万平方米，位于机场高铁站旁，包括5栋主体建筑，是昆明机场改扩建核心配套工程。此次首栋封顶建筑总用钢量约1.25万吨，采用地下2层、地上8层立体布局，规划为停车区域，并同步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全流程使用3维模型指导施工，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机场项目总工李俊南：
4: 我们将精益建造贯穿到项目施工的全过程之中，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旅客快速值机需求，有效缓解近端停车压力，助力完善交通中心全链条配套，实现周边楼宇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3: 路侧综合交通中心整体投用后，将实现年4500万人次旅客的立体换乘需求，空铁联运接驳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5: 入选云南省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吴顺川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从北京到云南扎根边疆8年，带领团队破解了岩石破裂机理，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为100余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主编岩石力学教材，汇集莘莘学子。
6: 岩爆是地下工程高发动力灾害，具备极强突发性，易造成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因其成因复杂，预判难度高，岩爆有效防控与提前预警至今仍是地下工程领域亟待攻克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吴顺川带领团队驻扎矿区，构建了一套基于岩石脆性、结构特征、应力环境与破裂信息的综合预警体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7: 惠泽矿业的支持下，我们构建了地下原位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主要来探讨地力的状态和灾害之间的关系，对各个区域进行分级、分区来进行灾害风险的这个预判。那么我们专门研制了相关的设备，在灾害发生之前，很短的一个时间范围内，获取灾变的现状信息，及时的预警，已经在多个矿山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6: 吴顺川教授团队首创边坡可变形设计，探索出兼顾经济效益与工程安全新型支护体系，为水利、矿山等100项工程筑牢安全屏障，累计创效超50亿元。除了研究工作，吴顺川还花费大量时间编写了岩石力学新形态教材，帮助学生打开专业大门，培养工程思维。该教材目前已被国内多所高校采用为课堂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英文版也已完成出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吴顺川：
7: 宏伟的中国工程、崇高的中国精神，还有宝贵的中国经验落到教材里面。这些年下过1000多米的这个矿井，也走过5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巷道，大量的现场工作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不在于他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励，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真正的助力我们产业的进步，守护一方的平安。
2: 近年来，玉溪市沅江县

0: 生态持续向好，当地顺势融合特色，打造文旅线路，以叠景带动旅游与经济发展。
1: 仲夏时节，玉溪沅江干热河谷迎来一年一度的蝴蝶集中爆发期。在沅江青蛙庆、石蝶冲等地，千万只红瘦绿凤蝶、千粉蝶等品种的蝴蝶破茧而出，形成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辽宁旅居客李慧燕
2: 看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蝴蝶在爆发呀，沅江的生态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1: 近年来，沅江县通过林长制压实责任，构建全域保护网络，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9.84%，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区域内蝴蝶羽化率高达95%，爆发期从每年4月中下旬一直延续至9月初，吸引了不少旅居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沅江县林业和草原局正高级工程师刘菊丽：
2: 进一步挖掘蝴蝶经济价值，培育市场主体，打造澄清式的 IP， 将蝴蝶观光与沅江芒果、茉莉花等热气作物集合，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沅江观蝶、赏蝶、拍蝶，促进沅江经济的发展。
3: 近年来，大理州冰川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特色农业优势，以优质果蔬为媒，持续拓展东南亚国际市场，推动对外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在冰川县滇西果蔬交易中心，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分选包装的沃柑、葡萄等果蔬，即将发往东南亚市场。云南国巨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建华：
5: 产品主要出口国家有东南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今年一至五月份总的贸易额有4500万。
4: 冰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样是冰川外贸行业的主力军，公司深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型。冰川县文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茂文：
6: 公司专注打造高品质产品，积累了丰富的进出口贸易经验，出口果蔬涵盖石榴、柑橘、葡萄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则以榴莲、菠萝蜜、山竹、龙眼等东南亚水果为主。2026年1月至5月，公司完成进口总额5000余万元。
4: 近年来，冰川县深度融入区域交通网络，大潘、滨南等高速互联互通，果蔬最快12小时可从田间直达东南亚市场。近五年，冰川县累计出口额达67.98亿元，占大理州外贸总额50%以上。水果出口份额保持全州70%以上。2025年，葡萄出口额占云南葡萄出口额的32.84%。滨川县商务局副局长谭家南：
7: 1至4月，进口规模占全州进口额的80%以上，水果出口额占全州水果出口额的70%以上。滨川特色农产品的外贸优势明显。
0: 省广电局、应急管理厅、气象局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开展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工作。今年汛期，省广电、应急、气象三部门将推动应急广播深度融入云南1262预警交应机制，切实发挥好应急广播平安哨作用。全省将继续开展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实现应急广播全面融入同级防汛救灾工作体系，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确保每条防汛救灾相关应急信息在各级平台可监测、可追溯。全省防汛相关红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5%，橙色预警信息播发率不低于90%，救援类应急信息及时播发。全省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不低于90%。
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今年前四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是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超800亿元，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已成为拉动双边贸易跨越式增长的核心引擎。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楚雄州进出口货值达12.3亿元，同比增长53.3%。自滇中海关驻楚雄办事处今年4月21号开办以来，截至5月31号。

0: 业务已全面涵盖企业注册备案、进出口通关、税收征管、检验检疫、保税监管等领域。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通知，发布云南省2026年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补贴分产业急需紧缺类、设备耗材高成本投入类、一般类别和就业创业服务类四个补贴档次，实施差异化补贴，最高可达每人7280元，考取双证书可额外获得800元补贴。
0: 2026年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集采供应链大会将于今年8月14号至16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总面积20000平方米，将按照一河四区模式布局展区。
2: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1: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工信厅将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指示精神，抓实产业发展？在服务州市和企业方面有怎样的打算？在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和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有何布局？今年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有哪些资金奖补政策？申报门槛高吗？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有什么计划？如何引导行业协会在制定标准、打造区域品牌方面发挥作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有技术对接支持吗？
0: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或反映，一些中小企业反映，云南消费名品政策实施3年了，部分企业仍然不知道如何申报，材料看不懂，流程不熟悉。工信厅能否降低政策理解门槛？还有企业反映，入选后没有收到牌匾证书，也没有感受到政府组织的宣传推广。工信厅在后续服务和品牌赋能方面，有没有更具体的安排？针对这些问题，省工信厅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会一一做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 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

0: 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我是王珂。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的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

0: 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1: 记者6月8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6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
0: 记者6月8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
1: 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境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生产绿电突破了11亿度。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了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地调整增产节奏。
1: 据伊朗媒体8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0: 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7号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2: 世界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做出了部署。了解一下。
3: 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物丰的和美新格局。
1: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决策的部署，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呢，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了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
0: 昨天，国家数据集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0: 数。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的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的建设。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表示，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自然资源部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的规划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在规划土地政策创新的同时呢，要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注意防范廉政风险和法律风险，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创新。
0: 记者6月8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袭击，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地区所有能源的目标，而对其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该由美国来承担。那以色列国防军随后也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了空袭。以军在声明当中说，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一石化综合体内多个目标。
0: 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8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8号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
1: 6月8号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的强震，震源的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呢，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32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当地已经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的震级是达到了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了多地基础设施严重的受损，电力和通信的服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呢，已经是暂时关闭。那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2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7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阴，14到20度，文山小雨，17到24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昭通阵雨转阴，11到20度，昆明小雨，14到22度。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

0: 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1: 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昆明阵雨，12到21度。
1: 欢迎收听浩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锚定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王宇波在省发展改革委调研并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级，推动辐射中心建设全面跃升。
0: 云南一批硬核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为全省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夯实基础。
1: 聚焦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新一届南博会将以更优服务、更强保障，精心打造一届高水平开放合作盛会。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结束后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云南锚定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目标，严格落实三个动态要求，及时准确进行动态监测，精准有力开展动态帮扶，审慎稳妥进行动态消除，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